0: 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九零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也组成了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分明，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的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也给大家带来了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那遇见哈尔滨呢，哈冰秀每晚其实是在19:30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而现在我们909的听友福利来了，现在呢大家不光是可以在我们这里啊购票，98块钱、168块钱、298块钱三档票价，而且还可以享受到免费观看这场秀的超值福利。此时此刻啊，大家呢如果想看明天的哈冰秀的话，可以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应该说呢，在这个秀场呢，大家呢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而且呢最震撼的演出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而且这一场秀其实演舞台上的观众也可以走下来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如果想明天免费观看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其实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啤酒节之际，那这场秀看完之后呢，大家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在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当中，感受这份夏日的狂欢和清凉。同样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如果想要明天啊免费观看这场秀的话，并且享受我们909听友专属的免费观看的福利，现在此时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贤子，旅途愉快，那也期待着在音乐的这趟旅途当中，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当然，除了在音乐的旅途当中呢，我们909近期呢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了各条旅行线路，也期待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8月4号的这个线路啊，现在呢也在火速的紧张的招募当中，也在倒计时当中了。所以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新疆还在犹豫啊，包括可能这个还没请下来假的，现在要抓紧时间了。8月4号的这个行程呢，我们呢一共是啊8+3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在想，8+3是什么意思呢？就是8天啊再加上3天。为什么？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假期相对来说多一点，有的朋友呢相对来说呢假期短一点啊，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吧。你长一点的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啊走11天的行程，如果说没有太多的时间，那8天也够用啊。那3天呢，这额外的其实加的就是伊犁段啊，也是让大家的可以感受一下新疆的更多的啊这个经典的线路。像这一次8天的线路有可可托海，包括在8月份一定要去打卡的我们的这个新疆的我的阿勒泰啊，大家可能这个之前看到的啊那个纪录片啊，也是觉得哎呀，禾木村呐、喀纳斯湖啊，怎么那么美？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而且在8月份啊，那应该说呢，我的阿勒泰呢也正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不同层次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五彩滩、天山、天池，包括还有啊吐鲁番火焰山，以及正好8月份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葡萄庄园啊，大家呢可以去品尝一下正鲜的吐鲁番的葡萄啊，那正是应景的季节。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把北疆核心的景点也一网打尽，乘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因为新疆呢，其实在这儿呢，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它呢要比其他的啊，大家可能去其他的这些地方要大很多。所以呢，我们呢在保证舒适度的同时啊，也给大家应该说安排这些景点，保证大家第一不会说我们到了那边走马观花，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啊还要尽量的多走一点。所以说呢，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是必备的，让大家坐着更加的舒适啊。4钻的酒店这一次再搭配上特色的民宿啊，让大家在晚上也可以休息的更好。整个的行程还会送给大家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的旅拍等等等等。所以想要啊跟着我们一同出发、一同前往新疆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那来到了我们所说到的啊8天之外，另外的3天呢，其实我们安排到的是伊犁段啊。这个伊犁段呢，有大家熟悉的赛里木湖，包括还有这个独库公路啊，以及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山子大峡谷。那这一段呢应该说呢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呢秉持着来都来了，对吧，机票我们都买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时间，那选择11天的这个线路是非常不错的，和我们909一同出发。那另外呢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包括老人和孩子门票分级怎么优惠啊，包括其实我们来到了伊犁段也会给大家换上小车，因为这个小车呢它是来到了独库公路段啊，就是大车不让上，所以说呢这些细节吧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多的考虑，都在我们行程的范围安排当中。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打卡，记好孙威的微信来添加了解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是新疆的行程啊。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的线路现在8月份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秦皇岛相对来说呢离我们近一点，然后呢5天的时间就可以游玩的很好了。特别是对于海上的项目啊，想去带着孩子啊踏浪啊，去
度一度假呀，这条线路比较推荐给大家。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六发团的四天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同样呢大家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异国的欧陆风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虎口脱险，其实老狼在多次巡演的现场当中也聊起过这首歌曲的创作者玉东，他也坦言其实这么多年演唱这首虎口脱险，就是希望让人大家不要忘了这位才华横溢但是却遗憾隐退的民谣诗人。而这首歌其实在老狼现场的演唱会当中也是会经常作为安可曲，大家前奏一响的时候就会一起跟着哼唱，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福利啊！那这也是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还在纠结此刻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可能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这个现在呢有哈尔滨的国际啤酒节，对吧？那其实除了有国际啤酒节，现在呢还有一个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它叫做《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

一场惊喜。对了，千万别错过。而且呢，现在呢，我们909的听友还可以享受到免费观看的福利，想得到明天哈冰秀的赠票，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先到先得，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呢？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秀场，就可以让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瞬间就告别夏日的闷热了。虽然此时此刻不是冬天，但是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的真冰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托举也有，这些专业的动作就会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大家呢想购票是不同的票价，98、168、298，三档不同的票价。那明天我们可以享受到909听友啊专属的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想看哈冰秀，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场演出呢，其实最震撼的就是高空的这种冰上的杂技，全程非常的惊险，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那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演员也会走下舞台跟大家进行零距离的送花击掌，台上台下的双向狂欢。每晚的19:00准时开演，想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啊，那添加孙威的微信，获取到明天观看哈冰秀这样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浪漫哈冰秀等你来观看。想获取明天观看的我们哈冰秀的专属门票啊，非常的少了，所以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获取。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

来自于金莎《爱的魔法》。很多人说，其实这首歌，放到现在啊，就是妥妥的一个大女主的形象，非常的超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一首老歌，来自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直来直往》，也是据说她在音乐生涯当中第一次挑战这种说唱碎碎念的唱法。而这首歌其实一直以来孙燕姿都很喜欢她的歌词，我觉得那个时候写的特别的直白，特别的大胆，就用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说法啊，就是一点都不内耗的感觉。后来发现这首歌的创作者歌词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熟悉的方文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竹林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夏天的风轻轻地诉说着你我的故事，而提到夏天的风，你想让它吹到哪里去呢？吹到我们想见的那个人的身边，吹到户外的我们想要去到的那个地方。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此刻夏天的风我们会吹到哪里呢？吹到秦皇岛吧。其实呢，这也是离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个可以让大家去看海踏浪的地方了，睡一觉就抵达海边了。渤海湾的快乐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南戴河呀，北戴河呀，对不对？是很多的朋友喜欢度假疗养的一个地方。那在这儿呢，我们909呢，在这个八月份的暑期也给大家安排了秦皇岛大手拉小手的亲子的五天游的行程。那整个的线路的狂欢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多喜欢玩水党的朋友们啊，带来了更多的这些让大家可以和孩子们去互动的内容啊。那来和大家简单的啊说一下我们的

这个行程啊，整个的线路呢，我们是5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卧铺往返，精华的景点给到大家呢，应该说呢都是和海上的项目有关的，有帆船出海，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还有碧罗塔海上公园。这个里边呢，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大概给大家描述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吧。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的小镇，粉红色的这个拱门，然后海上的天梯，这个童话热气球在这个海滩上，还有告白灯塔在海岸线上。所以呢，你不用出国，这里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希腊海岛的感觉。想拍亲子大片啊，在这里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打卡。当然，玩水岛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到的有乐岛海洋王国，还有鱼岛海洋温泉，让大家可以玩各种各样的这种水上的项目。夏天嘛，湿身才快乐，对不对？特别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啊，那在我们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呢，也是连住近海的4钻的酒店啊。那连住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就是不挪窝了，带着孩子我们也不用每天大包小裹的去这个收拾行李了，而且赠送给大家不光有矿泉水呀、伴手礼呀、古城的花生糕啊，还有晚安牛奶啊，让孩子们和大人们天天玩得开心，睡得好，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享受这一段亲子的时光啊。目前呢，我们仅剩8月的两个团期，2号和9号啊。那成人的特惠价是2599，孩子如果不占床是1999，高考生和中考学子报名立减100。所以呢，班级团体或者是家庭，几个家庭一起去玩定制的话，我们本身就是小团啊，可以呢定制这样的一个小团。所以孩子的暑假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先安排补课啊，后面呢如果想去放松的话，那这条线路也是要特别推荐给电波前的爸爸妈妈和你的宝贝的。想要暑期跟着我们出行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我们的4天游的海参崴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其实离这儿也比较近啊，高铁3-4个小时到达绥芬河之后就可以入关了。然后呢，我们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海啊，也安排了海鲜大餐，加赠帝王蟹。但是那边呢，属于这种欧式风情，像这个七月与安生的托卡内夫灯塔，像这种两边的这种俄式的建筑啊，所以说呢，就看你想玩什么了啊。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新疆游的线路，8月4号马上就要出发，我的阿勒泰，包括还有新疆的，这个，不去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等等等等吧。所以新疆游的这个行程呢，现在在这个倒计时当中啊，那大家呢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新疆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新疆或者是海参崴或者是秦皇岛，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啊，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1704449909。

那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王鹤野和阿令在这个生生不息滑流记的舞台当中为我们翻唱的一首沙漠骆驼啊，好像一下子也把我们带入到了茫茫的这个旷野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汪苏泷和林宥嘉为我们带来这首背影，你最近好吗？

来自于黄霄云的一首《此生不换》，那这首歌也诠释了千年不变的爱意承诺。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个福利啊，也是我们909的听友呢，可以专门享受到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

啊，应该说看到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兵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会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如果你也想要亲临现场的话，在明天啊，我们给大家解锁了909的可以免费观看这场秀的福利。如果是买票的话，有98块钱的、168块钱的和298块钱的。想获得赠票的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整场演出其实非常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也会走下舞台跟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其实哈冰秀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表演的艺术家们，有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等等等吧。整场演出的层次也很丰富，亮点纷呈，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有威尼斯的这种啊化妆舞会的很浪漫的场景，还有呢这种欧式的风情的舞蹈，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有唯美的花样滑冰、惊险的高空杂技，都把它融合到了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种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那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想这个明天的19:30解锁这场哈冰秀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话，我们909的听友现在可以获得免费的赠票。大家呢记得孙威的微信啊，所剩的明天的这个赠票的位置也不多了，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170444-99099。

丹江，虽然可能写的不是我们这边的牡丹江，但是每次听来好像也有一种家乡的这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行程和线路啊。刚刚呢说到的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新疆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八月份的线路当中呢，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啊，我发现其实大家呢是心驰神往已久的，只不过呢可能啊在平时呢大家刷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是说看到的这些新疆美景的时候，总觉得哎呀太远了，不知道怎么去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应该说前往那里啊，选择一个这个好的出行的线路啊。那现在呢八月份如果大家也有这个计划的话，您就别纠结了，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吧。因为八月四号的这个行程呢，其实说实话啊，我们909呢其实给大家发这个新疆游的行程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就是因为它很大嘛，其实每一次在规划线路之前我们就会做各种各样的考量。第一呢，其实要考量的就是这一趟的行程我们都包括哪些景点，而这些景点其实还要考量什么呢，它距离是不是很远啊，那我们的这个车程每一天是多长，还要考量什么，考量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到了这个景点能不能够去看到它，不能说是最好的一面吧，但是也不能让大家去看到荒草。所以其实呢在设计线路的时候，前期要考虑的很多啊，包括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团餐啊，包括还有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行程里边都能够赠送给大家哪些特有的内容。其实啊，如果大家自己啊去这个做过自由行的话，你会发现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包括大家可能也会看一些综艺对吧，这花儿与少年等等吧，每一个人轮流做导游去设计这些线路的时候，其实他真的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所以呢909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呢，其实前期的筹备工作啊，孙云也不和大家说了，我只跟大家说这些景点都有哪些，这些景点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大家随手到网上你都能够去查得到。因为新疆无论是我们所说到的沙漠、草原、雪山、湖泊，这些在网上你随手一刷都是公认的，您到了那边也能够拍出来。那目前要做的就是八月四号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呢这个8+3的行程里面有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的阿勒泰，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包括现在葡萄庄园刚好下来的吐鲁番的葡萄要去品尝。那伊犁段包括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撒贝宁的不去白活了的赛里木湖，还有空中草原那拉提，包括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以及独库公路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的，但是这属于一个我们所说到的每个月的季节限定吧，因为它不是我们的这个随时随地都有的。所以你看这些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大家如果要去的话，要把这些景都打卡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的线路五天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秦皇岛的行程呢，我们是看海玩海踏浪的，家长们可以领着孩子们在海边狂欢，还有很多的水上的项目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的行程啊，是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和八月份啊，每个周六啊保留的项目，所以说四天的时间同样也可以去打卡这种异国情调。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海参崴或者是新疆。

个康树龙很沙哑版的口是心非啊。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翻唱嘛，能够翻唱出不同的韵味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听歌的经历感触都不尽相同。那伴着这首歌，今天的上午的音乐陪伴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这个行程啊都有哪些。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新疆游的行程，另外呢还有就是海参崴的线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大手拉小手的8月9号的秦皇岛的行程啊。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出发，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明天观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观看的这个福利的名额还剩最后的2个啊，大家呢如果想在明天解锁这场哈冰秀的话，看一看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在我们的家门口啊，有很多这个国际的演员联袂出演，惊险的托举啊，腾空跳跃，包括呢现在呢也是刷爆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如果你想亲临现场的话，明天19:30解锁这场秀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明天观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主播金丽将会继续陪伴大家聆听更多的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这首歌柯以敏的《关心》。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咱们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那么多天还想要出国游的话，我觉得我们909为大家做到了，为您挑选到的就是俄罗斯海参崴的这条行程，只需要4天的时间啊，咱们就能够来一次出境游了。那么咱们其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是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咱们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了。如果还没有这种体验的话，那么不妨跟着我们的行程在周末时间啊出发。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一下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它呢也是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啊。你比如说交通，这次我们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的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我们是每周六发团。所以说呢，如果啊在这个周末再加2天的假期想要去的话，那么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的，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位置有限，抓紧时间，13904806169 1390480616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其实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他的松弛感和通透感反倒让他非常提升个人魅力。比方说现在的薛凯琪，来听这首《苏州河》。

火车一宿就直达海边了，专为三类家庭量身定制的。你比如说，想要多半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啊，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了。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去礁石潮地寻宝，翻开石块啊，总能够撞见特别灵活的小螃蟹。孩子们或者是家长其实都跟着一起特别的兴奋，运气好的话还是能够偶遇海星，捡拾各类贝壳的。那么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海边，满身细沙也会毫不在意，我想这个才是童年他们最为自在的模样了。而且呢，我们也为孩子们以及家长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也比海浪声更加悠远。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们讲讲两京所阅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月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而且呢，非常贴心的是，这一次我们都是住在近海四钻酒店，咱们连住就不挪窝了，不用天天打包行李。而且呢，你像秦府私房菜啊这样的美味佳肴都会给安排上，最贴心的就是每晚会有晚安牛奶相伴的。咱们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会有专业的导游全程讲解以及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8月9号的团期可以来选择，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那么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立减100元，而且班级团体家庭定制我们都能够单独安排的。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呢，这个假期不要待在家里边了，给孩子们一个真正有风有沙滩的地方。1390480-6169，1390480-6169。

世人常言冒险期愈远，纵目尽风光。其实呢，总会有朋友在身边说就想去一趟新疆看看啊，他一直会在很多人的愿望清单当中，但是总是一等再等。其实北疆啊，现在它是最好的一个时节，如果在这个暑假有时间想要出行，那我觉得现在跟我们的行程去一趟北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至少你不用做攻略啊，你不用为自己的出行提前焦虑，我们已经为大家踩好馅儿，蹲好点儿了。那么这样的一次行程，咱们只需要8天的时间，如果你的时间充裕，可以叠加3天，凑成11天深度大环线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也是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你像可可托海、科纳斯和木，以及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到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新疆啊，真的是地大物博，然后呢很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是远的，但是这一路上的风景也是看不够的。所以呢在车上其实我们不会觉得它那个时间啊过得很慢，反倒是觉得哎，还没看够这个窗边的景色呢就到地方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在整个行当中我们也会有美食相伴，你像吐鲁番的葡萄架香飞宴，以及回族的这个宴席，还有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也是一一安排到了。并且呢你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都是我们909的行程当中赠送给大家的。另外呢如果大家的假期充裕，我们要来叠加3天的伊犁附加行程是更加完美的，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它是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可以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再有就是我们可以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整个行程啊，也是我们909为大家提前编排出来的，所以说呢非常的经典，基本上涵盖了一定要去必去的，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项目。所以说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909的出行出发在即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跟909一同去新疆，8月4号就出发了，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那么价格呢是从3680元起，我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的细节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又是一个周末的陪伴时刻，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两个小时继续陪大家好好的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朋友来关注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是能够登台共舞的，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么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啊，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6169，1390-6169。

林尔文那首歌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它非常直白的歌词，每次听到也会让人非常的共情跟动容，因为它戳中了无数在外打拼的人的共情点，也唱出了很多想要陪伴亲人却身不由己的无奈。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接受您到来苏打绿的再遇见。

0: 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很多人第一次见面，就会有一种相识很久的这种老友的感觉。来听这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在这个暑假当中，如果还在计划出行啊，我觉得我们909在这个暑期当中为大家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游的纯玩团就特别适合你。咱们这个行程呢，也是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了，而且呢非常的丰富啊，全家老小一同出行都能够玩得乐不思蜀。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把快乐打包进了孩子们的暑假当中。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非常的漂亮，其实不用远行就真的能够邂逅沙滩，而且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美景。那么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为夏天而生了。好莱坞的智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以及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真的现场比电影当中还要燃。而且呢还有滑草冲浪啊，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的水花四溅，摩天轮轮到了最高点，它是能够看到整片海的。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孩子都能够撒欢，以及网红打卡党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咱们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以及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那都是亲子大片，发朋友圈保准啊就为问爆了这儿的地址。我觉得我们这个行当中呢最贴心的就是这一次咱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近海的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啊！而且呢，每天晚上是有晚安牛奶提供的，这也是我们最为贴心的地方了。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管家24小时的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们笑，其他的全交给我们就行了。8月9号。的团期现在可以选择，成人特惠是2599元，儿童每位是1999元。2026届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是立减100元的，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的行程细节，1390480-6169，1390480-6169。我想这个暑假不要只剩下空调房和电子屏幕，童年该有的样子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沙滩上踩过的一串小脚印，是和爸爸妈妈并肩看日落的那个傍晚。那么这个暑假咱们就去海边找回不能错过的陪伴。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新疆的行程已经成团了，那么在8月10号4号出发。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刚刚听到我们的行程，想要跟着一同去北疆，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如果不知道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实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然就会浮动上来了。那么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他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就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多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叠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以及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够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而且像这个视频号当中啊，非常震撼的旱地拔葱，我觉得好像只有在新疆这样的地方才能够拍出那样的震撼的场景。这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中，咱们就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想要打卡经典，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包含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老人儿童享门票分级优惠，所以说呢更加的省心又划算。想一次打

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咱们来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线就可以了。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咱们尽数收藏了。而且呢，整个行程啊，咱们是慢慢玩的，它的节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个夏天跟着我们909大家庭去一趟新疆，不用拟定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全部安排妥当，你只管什么呢？安心看风景就可以了。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就在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啊，可以选择3680元起就能够奔赴这场浪漫。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是困在空调房里，它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微信，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周末的正午阳光就像刚烤好的面包，那么接下来的音乐当中藏着轻轻的风，愿你此刻什么都不用想，只安心享受耳边的松弛。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是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了，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我们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一到暑假，其实家长们之间互相聊天的内容多半都是啊这个暑假的行程安排。如果咱们还在纠结线路的话，那么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要推荐给你了。这样的一次行程，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位家庭量身打造的。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觉睁开眼，哎，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去礁石潮池寻宝，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海星，捡拾各色贝壳。那么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海边，满身细沙也毫不在意，我想这个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沙滩上看着孩子们玩的那么的开心啊，自己也想参与其中，但是呢总觉得好像这个年纪在这儿不太好意思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啊，跟孩子们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了。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也比海浪声还要悠远。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们讲讲两京所悦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全程啊，非常的贴心。这一次我们住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不用天天打包行李，而且会有秦府私房菜呀、海鲜自助轮番给大家供应的，并且每天晚上还会有晚安牛奶。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并且呢，这样的一次行程，8月9号的团期可以来选择。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是每位1999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1390480616，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历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是能够单独安排的。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们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我们来添加微信啊，这个暑假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曾经的我们可能会多半选择隐忍自己的情绪，而现在大家都在说一定要去表达，我们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比如说像郭采洁这种狠狠哭的方式。

在暑假的旅行当中，如果你也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那么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还记得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那么站在高处，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而且呢，在俄罗斯的行当中，我们为大家升级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俄罗斯应季的海鲜鱼子酱啊等等，同时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又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的旅行。那么909海参崴往返四天，由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了。那么在每周六发团，我们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历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总会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想，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它会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而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就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也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想要打卡经典，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和睦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我们是全部赠送的。而且呢，在整个行当中非常的舒适啊，省心又划算。想要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的更多精华，我们再来叠加三天的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觉得这样的一次新疆之旅啊，我们就不要错过了，因为真的是省心省力，不用大家深夜的去自己做攻略。而且暑期我们都知道机票住宿的费用是很高的，你自己走一趟这个价格是绝对下不来的。所以呢，想要在这个暑期去一趟北疆，就不妨跟着我们的行程了，不用你自己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全部安排妥当了，多省心的行程啊，对不对？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来任选。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想在我们的旅行当中，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那么这个夏天，我们就新疆见。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广播，感谢各位今天上午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到了今天的徐峰砍车，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系统咋的了？连个板头都不出来了？哎，
1: 太老了，该休息了吧？
2: 周六休息。
0: 周六系统也休息了？啊，那他，那行啊，他歇着就歇着吧。歇着的话，那咱说咱的啊，这里徐峰砍车啊，新车选购啊，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这个东哥怎么家庭？怎么说？
1: 家庭和睦，
0: 家庭和睦啊！
2: 动产、不动产咨询，
0: 对，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啊！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高哥呀，这个今天咱们整多少秒比较合理呢？
3: 今天整35秒吧。
0: 好的，听你的说啊。那么下面隆重推出我们今天第一位选手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啊，我穿衣服带格的高哥啊。
3: 哎呀，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0: 哎，你等会儿你得先说那啥。
3: 啊，心灵鸡汤是吧？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能走得长远的经营者，永远先修人品，再谈生意。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呢已经上市了，现在呢卖的比较好，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这车内饰呢用料环保，采用的是竹纤维的一个材料。更环保更健康，内饰空间呢轴距呢接近3米，每一个座位呢都是 VIP， 伸个懒腰翘个二郎腿呢都是很舒适的，配备了米其林轮胎，最短的刹车距离呢36.3米，更安全。前防撞钢梁呢铝合金的，厚度呢目测呢能有3毫米，安全有保障，价格也很亲民，109800起步，贷款80000，3年是零利息的。想买车的打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
0: 45秒。
3: 从哪开算的呀？
4: 是45秒，我记得45秒。
0: 高哥，你觉得我能冤枉你吗？
3: 啊，我就提示一下。
0: 嗯。
3: 这怎么搞的？这是。
0: 你刚说35秒是吧？
3: 啊。
0: 10秒5块钱。
3: 啊，10秒5块钱。
0: 哎，高哥，今天你是创历史新高了吧？
3: 创历史新高了，
0: 嗯，
3: 这我一个人说，直播间几个人？
0: 没关系，
3: 6个人，7人给我掐。
0: 那个高哥
3: 啊，
0: 你知道古代有个这个习俗叫什么吗？
3: 什么？
0: 殉葬，你5块，谁陪着高哥一块跳？
5: 不是，
3: 这波时间我得掐紧点。
5: 高哥，
6: 真不想陪。
5: 高哥，就是吧，你今天这5块钱，其实没得不冤枉。因为啥？从此以后你会算数了。你看我说的对，刚才你说直播间有7个人监视你，现在算你是7个人，
0: 他自己监视，就叫监督与自我监督
5: 啊。
3: 我说场外还有给我掐时间的，是这个意思，主要是为了好算账。
0: 嗯，
3: 10秒凑个整嘛。
0: 啊，哎，对。那谁要能凑10秒免单了，下一个啊，从你这儿不算啊。
6: 那这挑战有点难，换倍啊。
0: 哎，9秒和11秒，那你就算着。就像啥呢，老鼠吃大象，懂吗？你要碰见猫啥那你就废了，但碰大象你就100成。
6: 那我王晨，
2: 哎，我先来，
0: 意思你先跳，
2: 我先跳。
0: 招苍不是跳下了吗？
2: 好，
0: 唐塔也跳下去了，
6: 学了嘛。
0: 嗯，
2: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这几天都没来，原因是这个一口价的车卖的真的非常好。本月购车呢，我们除了赠送2500块钱油卡以外，还有6种特殊人群，比如说这个教师医护啊，或者媒体从业者。如果想这个层层叠加的啊，不知道自己是哪个人群的，能不能拿到补贴的，你都可以这个咨询我。昨天呢订了一个高配的湿婆拖鞋啊，是咱们一个伊春的朋友，这个顶配的湿婆拖鞋。想看全一车的可以记我电话微信18646049355。
0: 34，咱定多少？35。
7: 正负2秒，
6: 3秒了。
0: 你说这
6: 30，3秒
0: 神不神吧？啊，
8: 就是不想给我高哥殉葬，我也不想。
7: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如果说一直在关注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我们以后所有的燃油车都会出 iHave 版本啊。然后最近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博越 L iHave 啊，之前总有人在问这博越 L 什么时候出 iHave 啊，从下个月开始可能就有这个上市的消息，九月份可能会正式上市。如果说你关注十万元的家用车，又想非常省油，空间还大，配置还高，那么这个 iHave 啊，你一定要博越 L 关注一下。现在主销的燃油版呢，9万多落地啊，这个 iHave 版本呢，可能也在10万左右的一个落地区间，关注吉利非常省油两升多的 SUV 啊，18045078887，
0: 没发上，
7: 太好了，
5: 啊，
7: 为高哥心脏，
5: 就剩我肖大爷了，
6: 你
5: 打算跟我高哥并股吗？
8: 你念两遍手机，
6: 我倒是不想，但是钱这个东西在我这儿老是冒，虽然说低保也得出点儿。
5: 那你是属于你享受是国务院特殊津贴、
6: 啊、那是津贴了、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新上市的 EZ60 啊，关注度确实是很好，也感谢咱们听友确实很捧啊，而且呢这个车的安全等级确实也是很高，尤其是全车的啊，高刚性车身啊，达到86.5%，尤其是电池啊，底下都是1800兆帕的防护钢梁，啊，那两个地址咱们都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啊，坐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55，
0: 37秒。
8: 正好，
9: 哎呀，
6: 哎
9: 呦天
6: 哪！哎，多两秒，占两秒便宜、
9: 哎。你就说这帮人为了不跟你一起殉葬，多努力。
3: 不是我掐了，确实37秒。
5: 然后你说这玩意神不神？你说？
6: 哎呀，这2块钱。
8: 行驶哪个都挨罚。今天一说不跟你殉葬。
5: 剩下月票的了，更完了。高哥今儿报个独头。
9: 月票的啊，
5: 那个月票那个橘总先说吧。
9: 对啊，月票来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个昨天晚上呢，我们的 A05 就已经整备车辆进到店了。这个车呢，真的是非常颜值非常高啊！就是我这么爷们儿个人，我都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车啊，小粉嫩的这种小仙女车。大家如果说预算在6到8万，想买个纯电的两厢轿车啊，一定等一等，这个车大概在月底左右就会上市了。那么现在就可以盲定啊，这车的车身长度呢是4米2，轴距2米605，然后最长续航是510和405这两个版本。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13945117119。
5: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如果现在有二手车出售，然后呢江南江北然后先锋路机场路也都撞完了，对价格方面呢有点懵啊，不太是最后呢做可能赚了一上午，不知道自己这车能值多少钱了啊，然后呢这在我们二手行业是常态。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或者你有一个旧车想置换一个新车，4S店新车看完了，然后呢这个想了解你能拿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15，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评估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5。
0: 全场都没人交钱，就唯独我高哥一个。那你谁让他敢的？
3: 那游戏规则定了，你超出范围了，你就得执行。
0: 对，契约精神，
3: 这个很主要的。
0: 哎。7月24号，市监总局公告，小鹏备案召回计划涉及小鹏 X9 33473台啊，这个我看了，我也听说这事儿了，这召回了，然后是把那个气囊还是什么样整了，是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
5: 如果这个质检总局发现这个车存在一些缺陷型的问题的话，那么厂家进行召回，然后进行呢这个怎么说呢这句话啊，然后呢把这工作做好了是没问题。任何一个品牌的汽车啊都有过召回，而且呢现在
0: 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小鹏处理的不聪明在哪儿呢、你非得等沸沸扬扬当时就直接全都打电话召回就得了呗，他为啥非得等着这个摁不住了呢？而且这回被召回的这个空气悬挂啊，是安。

0: 安徽的一个品牌，之前是他之前用的是德国的那叫威巴克，就从来没坏过。哎，懂这，要不说吧，买卖大了吧，有的时候就非在乎这点小来小去的。你说这个品牌形象是不是多少有点受损？
1: 这是肯定的，
0: 你说你非使那破玩意儿干啥？你接着使德国的不行
1: 成
0: 吗？
1: 本高啊，
2: 成本太高啊，太卷呢。
0: 不是你这个车，咱说啊，你这车你卖多少钱呢？你要说是那个小鹏那个什么 Nomo 啥的
2: Mona，
0: Mona 啊，你要是寻思
2: 捡
0: 说
2: 捡
0: 成
2: 啊，
0: 捡行，那玩意儿因为啥便宜喽嗖十来万，你差九啊？
2: 哥，但他可能就这一个车挣钱，所以说想多挣点呗。可能是在 Mona 上，他可能还得赔个1000-2000啊，很有可能。像新能源这厂家。卷呐，所以说就得想想办法去降成本。这不还有一个
0: 那
2: 那个
0: 你搁
2: 电池的事儿吗？
0: 别
2: 这
0: 的
2: 样
0: 地
2: 是，
0: 方捡啊，你毕竟这是你把那皮子换成造革的，对不对？你把那个车里边的那个糖塑的换成塑料的，
2: 那你们看着的东西不能给
0: 啊，
2: 你
0: 看
2: 捡
0: 着东西不
2: 吗？
0: 能捡。
2: 那客户该
0: 你把
2: 说
0: 底下
2: 了，
0: 铝的换成铁的，
2: 对，那有可能
0: 对吧？
2: 啊。
0: 保险杠换成那个纸壳子的，
2: 但最简单的就是换一些小厂，
0: 对啊，防撞钢梁去掉，你这不得了吗？你不会弄，我跟你说，有些厂家吧就是轴。
2: 但
0: 你
2: 哥，
0: 别地儿你不学，你这你学，咱
2: 咱这么
0: 说
2: 换容易被消费者诟病。你换个供应商，人没人说啥。
0: 诟病啥呀？咱说，标致雪铁龙一直全用大铝合金的里边那些东西，那消费者也没说它好啊。
2: 对，那倒是，
0: 现在消费者脑瓜子有几个够转的呀？
2: 哥，咱那别拿那些不会做营销的跟咱比。
0: 咱人说了，标雪要但凡会这个遥遥领先的营销的一半的功夫，他都能成销量之王。他不会，他光搁那闷头傻呵呵的干活儿。你这，这一点我跟你说，我东哥当年就是个正面典型。当年捡粪的时候，同学有的累的那喝带水一身臭汗，我东哥是直接把别人筐里粪的往自己筐里一倒就浇上去了。
1: 对，也我那时候真的没开玩笑啊，高哥，我上学校把那粪装筐里，我拿出学校我再拿回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多简单呢！
3: 就是平时写作业也是一样的，别的同学写完
0: 抄，
3: 了，你拿过来抄，
1: 不
3: 抄完往上一
1: 不不不，
3: 交，
0: 抄都不抄。
3: 最后呢，耽误时间了，自己脑袋里空空的。
1: 不是，你看你这就把你哥看
0: 哎，
1: 低
0: 太正
1: 了。
0: 能量
1: 你哥那时候是啥呢？
3: 了啊！
1: 第一，我不写作业；第二个，我交作业。交完了作业之后，老师没审的时候，是未批的时候，我把本儿又拿回来了。老师不会查出这个50几本，知
0: 对，
1: 道吧？
0: 一看你交了，我前几天咨询别克的威朗。1.3T 那个三缸行吗？让东哥给讲一下子。
1: 我先说它的优点啊。首
0: 便
1: 先
0: 宜。
1: 呢，别克这个 1.3T 这个发动机是一个三缸的，三缸的 1.3T 的话，它在油耗方面确实比较低啊，油耗方面比较低。再就是这款发动机呢，故障率还真不高，
0: 动力还不弱呢。
1: 对，
0: 它那一点三 T 有劲。
1: 公里数不大的话啊，然后呢，它确实呢，这个油耗那个油耗不高，故障率也不高。然后再就是1.3T 三缸的发动机的话，在二手车市场价格特别的便宜。前一阵我不整了一个嘛，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六啊，应该是 L6 啊，别克那个。完了之后呢，实话实说也是没少赔钱啊。缺点呢就是说这个车，尤其在你使自动启停的时候。自动启停使的开启的时候呢，它在每个红绿灯或者自动启停工作的时候，它抖动，它呢，通隆一
0: 微
1: 下，
0: 微
1: 通隆
0: 的
1: 一下，你
0: 突
1: 都会能感觉到这个车在抖啊。然后呢，就这么
0: 只要价格给力，这些都不是毛病。
1: 它比正常的说四缸的话，如果是1.5自然吸气四缸，同款车型、同样年限、同样配置的话，大概得低个7-8千块钱呢。
0: 哎，东哥，你还记得吗？早年间吉利还出过一次1.3T 的呢，你有印象？
1: 对，
0: 那车叫啥我忘了。当时我第一次开1.3T，我说这车行啊。其实大家伙儿对三缸啊有这个偏见，就这个三缸机，咱不说别的，我开过几款啊。第一个最好的三缸机啊，听好，我开过的三缸机里，我认为最好的福特那个。他不说你开不出来。
1: 开不出来，
0: 开不出
1: 福
0: 来。
1: 克斯当时的话，就有的使用的三缸的话，就感觉不到。再就是在我这个咱接触这些低价位的这个家用经济轿车当中，有两款三缸机的话呢，我觉得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比宝马的三缸机都要好。第一个呢，就是本田的 1.0T 的那三缸，
0: 那个小三缸也不错。
1: 那个车是我驾驶过所有的油车当中，就是这个价位里头油耗最低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震动啊，就是说抖动呢。 不明显啊。如果呢你知道是个三缸的行，不知道的话可能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三缸的 1.0T 带增压的一个发动机，而且这车油耗可

0: 非常非常低。再就是丰田卡罗拉出过一款 1.5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那个也是三缸，刚一上市的时候呢，那个这个车是基本卖不出去的，因为那都是 1.2T 的嘛，或者 1.6 的，它出了 1.5 自然吸气三缸的，但是那个发动机你真的开不出来，这个车有抖动或者是三缸的一个情况，而且油耗都特别的低。其实在三缸方面有的发动机小排量的做得相当不错，但是由于大家的认知吧，对吧，没一个卖得好的。
1: 凯美瑞二零双擎精英版现在最低能多少钱拿价？
0: 如果不算省五的话，应该14万多块钱。
2: 外边的情况下17万多。
1: 十七万多。
2: 低指导价格、现在是12万多，不到十二
1: 万多。
3: 他说
1: 高哥这价准吗？
2: 双擎
0: 的
2: 17万1000多。
4: 这个价格啊，我认为这个价格在哈尔滨买就行了，这车好像是资源没有太多的差价，
1: 差1000-2000运费又得给包回去了。
4: 对，好像不占优势。
0: 而且这个凯美瑞双擎有个最大的特点，不管它的双擎还是它的油车，虽然呢这个5、6、7新车二车市场都非常的淡，但是呢一风广风的车型没有在资源车市场上出现，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吧，所以的话这点我觉得做的在丰田这个品牌里做的非常的好。
1: 蔚来、理想、领跑他们那个空悬都是那家的是吧？
5: 不是这个确实啊，小鹏用的应该是叫宝龙吧，
1: 对，安徽宝龙，
5: 然后领跑和这个理想他们几个用的确实是一家的，包括奥迪用的是叫浙江那个一个
1: 啊，不是那宝龙了，
5: 不是，不叫宝龙，领跑用的是啥了？我有点记不清了。
1: 那个卷啊，都得挑小牌子用，成本低呀、这个你们质保多长时间？
5: 质保的话，我们首批车主是终身
1: 啊，
5: 跟整车是一样的。但如果说你要不是这个首销权益期间买的话，是八年十几万，就是也够用了，
1: 16万呗，
5: 对。
1: 艾维塔07我想买，能入手吗？那你要问肖大爷他肯定能说能入手啊您这问题问的啊，就是兄弟买车不能这么问啊，哎，就是比如说买车你这么问，你得什么情况下能这么问？就是像我跟高哥我们哥俩这种关系可以问的，因为啥呢？彼此之间说实话太熟了。因为比如说高哥问我阿维塔07能买，在高哥那角度我就告诉他不能买，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吗？
4: 外观太过于个性，
1: 他不适合他呀，对不对？我高哥本来就是一个啊风流才子，完了还买这么这个一个文人骚客的车，
4: 这车的外观还是比较保守的。
2: 这车还保守吗？
1: 阿维塔保守，
4: 阿维塔外观，
1: 阿维塔保守
4: 行啊？
1: 你这是你是哪路神仙？你跟我说阿维塔外观设计保守啊？
4: 阿维塔零七还可以，
1: 你可拉倒吧！阿维塔哪有设计保守的？那车多前卫啊！
2: 零六，
0: 我觉得阿维塔12那个外观设计的真的。
4: 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对车的外观还是比较保守的，
0: 啊就是、
4: 但阿维塔这车设计的绝对有个性。
0: 对，就是高哥，你的意思我总结就是你是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对吧？
4: 行为不保守。
1: 放飞自我，
4: 嗯，
6: 评价，
1: 对，
4: 啊，
6: 你挺自知，
1: 哎，大东问高哥啊，叫松松问高哥旁边是谁？理想、长安、深蓝、起不理想那个领跑啊，长安、深蓝、起源、极客啊，集团总监啊，
5: 对，橘子，
1: 橘营，
5: 嗯，
1: 你叫莹莹姐就行，
0: 对。就是呢，这个总监的生活质量就是总是监视高经理。
5: 哥，我刚才查了一下啊，领跑的那个空悬，用的是跟奥迪、理想、极客是一样的，叫孔辉科技，浙江的。因为我们工厂也在浙江嘛。
1: 明白。
5: 嗯，
1: 那就不是那个车漏气那个啊。
5: 对，而且就是，产品吧，没有100%的啊，就肯定是
1: 工业产品。它一定是良品率是它有一个百分比的，
5: 但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厂商主动的去联系车主，我觉得更好一些。这么多汽车品牌其实都召回过，
0: 任何一个品牌都召回过。
1: 东哥，我告诉你啊，就是人格局不同，他处理危机的态度他就不一样，
0: 反应能力也不同。
1: 哎，就是。他是不是有契约精神？比如说当时有个人被人炮火连天轰的，盖个给当年前夕人打电话全都推脱，只有金毛说坚持住，援助马上就到。我告诉你，这就是爷们儿。
0: 这个吧，说的有点远，咱说个近。
1: 不是，我是说就契约型，你跟用户啊，商家跟用户一次买卖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契约。
0: 嗯，是。那么前阵就是应该在去年吧，有个品牌咱别提了，行吗？黄牌子都倒了，咱就别提了。主播呢在这边呢，销售呢还在这卖车，收客户的定金。
1: 嗯，
0: 完了，这不到中午该吃饭了吗？吃完饭，下午1:19，
1: 嗯，
0: 牌子黄了，就说客户的钱是已经交完的，车没
1: 啥几点钟交的？
0: 哪吒那个品牌
1: 啊，我知道，不是就上午交的，下午黄，
0: 上午交钱吗？下午
1: 多损，
0: 品牌黄了，
1: 嗯，
0: 对吧？
1: 多损，
0: 大家呢可以搜一下那视频，那个主播还得咔咔咔上午说呢，说的可好听了，
2: 嗯，
0: 完了之后人长得确实也漂亮，咱看那回放啊，完了这边客户该订车订车，上午到下午就是2-3点钟，然后呢人就发官宣了，这个我们品牌从此以后。不经营了，退出汽车市场了。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徐老说的那个意思吧，
2: 嗯、
0: 是不是？
1: 多损啊！有听友帮我查了，这个安他这个漏气的这个空悬的品牌，他说没有领跑，没有领跑，但是牌子可挺多呀。
5: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牌子有多少？包括奥迪的车型。宝马的车型啊，以及其他几乎所有新势力全是这个，包括笛子来来姐姐啊，那都有啊，哎，他就是没有领跑。
5: 其实出现问题不怕，出现问题主动
1: 啊，
5: 主动认错。塔
1: 有，
5: 塔
1: 有
5: 啊，
1: 有塔的。有塔的，
5: 没有跑跑，
1: 嗯，没有跑跑，哎呀，你这，
5: 幸运的，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5: 嗯，
1: 我有3万，我要带10万，我看你前面是个粉丝还是个四级的，哥不见你这么买车呀，你就3万，你带10万，还要跑网约，
5: 嗯，
1: 你这10万你想过没有？你网约车你多长时间能挣回来？你上张子华那儿租一个，先跑俩月玩玩，不行吗？
2: 你上我这块儿，这个交3万带10万行。你这至少
1: 那10万不还呢？
2: 得慢慢还呗，一个月2000多块钱，可能2000出头。对，
1: 你本身你说就3万块钱，你还要干网约，说明啥？兄弟，现在肯定不宽车，没来钱道，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你要又宽车又来钱道，你肯定不想干这个啊、
2: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你要真是宽车，你也不至于带十万。然后你带十万，你还整个跑网约车。
5: 不活了，不过了，
2: 是这样的。
1: 哎，听好了、
2: 嗯，
1: 前面咱劝住了吧，对吧？这是我劝的话。
2: 嗯、
1: 那么现在啊，哎，东哥，你觉得这大千世界里边，听劝的人比例高，还是不听劝的人比例高呢？
5: 不听
0: 劝的，
1: 哎，那我们按照不听劝推荐推荐、
0: 嗯，
1: 好不好？别耽误做各位老板做生意。嗯，来，高哥，你先来。
4: 我这个说实话用不了。如果你要说是双证齐全，你就买个纯电的星光 L， 预算呢降低了。你还能省点儿，如果你要非考虑 B 级车呢，那你挣全的话你就干个专车，但 B 级车纯电的有，你的预算呢又不够，如果买个差不多点的那还很小众，上车率呢可能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你看看星光呗、
5: 嗯、
4: 纯电的，如果你要说奔预算去了，那就看看日产的 N7， 也是大的三厢轿子纯电的，
1: 多少钱？
4: 那个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应该是在13左右吧。
1: 嗯，正好是你是掐着他那钱给他算的，
4: 对呀、
1: 嗯，
4: 按照他预算嘛，
6: 就得干14。
1: 他
4: 你
1: 不带手续
4: 呗？你开着网约车，你也得给自己定位嘛、
2: 嗯。你这个首先你开网约车啊，现在像你说高哥说这个星光其实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不可能买到带证的星光 L， 对吧？因为现在哈尔滨现在暂时也不发证，你现在唯一能买到合规的网约车，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和市面上在的，基本上新车很少。但我这块呢有这个帝豪的甲醇啊，蓝牌混动，然后再加上甲醇的这个车是双证的啊，我给你新车也是双证的，相对来说比单证稳定在哪儿啊？它可能确实这个天没有纯电这个省啊，但纯电你肯定得是加充才省啊，公共充电桩也不一定省。另外一个就是冬天没有什么续航焦虑啊，冬天的话它也是2-3毛钱一公里，车本身没毛病，它本身就是个营运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哈尔滨下一批如果说发
3: 这个营运证了，有可能就完全取缔掉所有的这个黑网约了。所以说你买一个车，谁能保证你今天卖你个车一年之后你还能在本定的跑网约单吗？
1: 没法说，
3: 不一定，因为国家的规定现在就是不允许带

0: 签证派单了啊，会逐渐减。那么拿我们最近的城市来说啊，就不说长春，说沈阳，沈阳现在已经一步一步的来取缔这种单证单了。你现在是问沈阳的网约车司机，单证呢基本上已经接不到单了啊。那哈尔滨如果说看沈阳这个实行好的话，很可能就哎也是发证，然后呢取缔这些黑网约。你今天上比如说上领跑买了一个车啊，那不单证的，你跑一年，可能这个明年哎车不错，但是呢。你这个又得卖换新车啊，买营运的了。所以说你现在的如果要买车，你就买个合规网约的啊，就是你就要干网约，你就这么干，要不然你就考虑以后不派单了，你这个车当私家车或者卖了，你再换一个。所以说避免这个麻烦，你可以直接上我这花30000块钱首付，以租代购，因为这个车是公户名啊，然后买一个合规的网约车，这8年60万公里还都是你的，这样是一个最保险的办法。亦或者是你上我这租一个合规网约，等什么时候发证，你自己拿人证去摇标，有标之后再做嘉宾，这些车你都可以选一个合规的啊，规范的，你去再买一个车，因为今年可能10月份、11月份也会摇标啊，肯定会有，但是你摇不摇中就再说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是稳定有标，肯定是稳妥有的。最保险的办法，你就是加省让总微信啊，然后呢上我这来。如果说10月份你摇不中标，我有办法给你上一个合规的车啊，到时候你想买啥买啥啊，18045078887，你加我微信。
1: 而且有的人吧，他觉得自己聪明在哪儿呢？我不，他能双证他都不要，为啥呢？他说我是带网约车了，回头这个二手车不值钱。大哥，你单证的，你二手车卖的时候，你以为这些二手车贩子是傻子呀？
0: 对你里程，
1: 这行里边傻子全都已经在10年前都饿死光了，一打眼你那里程，你就是干网约车的车，你二手车折那个钱，你们想没想过你这些年能不能挣回来？啊，
2: 保险都给你上调，有的都不要。
1: 对，这个享受生活问马自达 CX-50，问车身整体刚性对比标致3008，大哥，我告诉你，杠50刚性一定比3008好，因为他们两个是两个时代的产品。
2: 啊，对，
1: 差了10年，
2: 而且车型大小也是真的没法比，
1: 这不用说
2: 啊，对，尤其是CX-5，
1: 他不买涡轮了，就要买自吸的。
2: 自吸的话，咱们CX-5的话，比您那个3008都要大，但是你要对动力性有所要求，2.5的现在极力推荐您这个，每年公里数稍微偏大一点，跑跑长途什么，还有B缸技术。这款车的高刚性车身，马自达一直哪款车都要强调安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而且它底盘调教虽然说它不如CX-5，但是自己的调教出来的这个马自达开着操控感非常好。2.5的我推荐您，149800的低配车型，这个入门其实它也是高配，现在只有两款了，一个149800的，一个159800的。欢迎您到先锋路道2号去试驾感受一下，因为这款车2.815米的轴距，后排呢真的很轻松啊，坐人的话也很舒服，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试驾。2.5的配着6AT 变速箱，这种加速度啊，你一感受就出来了啊。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你真的相中了这个车，那咱们听友肯定会有小照顾，尤其您有二手车了，咱们长补啊大客户补贴啊这些都有啊，158463773-5。
1: 这里边还有人给建议，说是那哥们犯不上费那事，说现在带手续的嘎嘎新的福瑞迪没多少钱。嗯，我也听说了，现在带手续的福瑞迪都没多少钱了。
0: 那不是出租吗？他不是要干网约吗？
1: 有啥区别吗？现在
0: 出租现在比网约还是要稍差那么一点，
1: 还难干。
0: 嗯，
1: 是吗？
0: 对，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出租车的单价还是要高一点，可能大部分人现在出行网约的比例要大一些。
1: 你出租车，你六大街有散客，网约车没散客啊？
0: 对，那倒是，那也是，其实现在还是网约稍略挣的略多一点。
1: EZ60值得入手吗？值得啊，好，那行，
2: 我啰嗦一句啊，因为本身平时说的也不多啊，但是 EZ60 啊，你先看高刚性车身啊，安全等级，新能源从 EZ6 开始就做碰撞试验，但这是第一个在国内，完了之后呢又跑到欧洲去做安全等级测试，这个全部拿5星级标准啊。刚才开头也说了，这车的电池的话都是1800兆帕的防护网，欢迎您去试驾啊，因为带着一个家人或者带着朋友去坐后排，您稍微快一点它也没有晕车那感觉，因为得益于它一是底盘一个调教，二是的话咱们有九风道设计，稳定车身啊，保证您的话安全等级，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
1: 2020

0: 年宝来 1.5 MQB 平台那个，
1: 嗯，
0: 原版就右叶子版有一小点补漆儿，
1: 嗯，
0: 八万公里也算合理，六年车，
1: 嗯
0: 嗯。
1: 首先一点的话呢，说
0: 他没说配置和颜色。
1: 对，然后呢，你们是以白色的还是黑色的还是灰色的，带不带天窗啊，对吧？而且的话，当时这个大宝来也分各种配置，说大概吧，大概的话，2020年八万公里的话，车况正常。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啊，我个人认为呢，在四万出点头吧，这个价格是按低配评的啊。
0: 让我讲讲 CX-50 的缺点。50岁用户每天要走3环50公里，现在开昂克赛拉，我有换车的想法了。那个东哥，50咱管他叫老弟行不行？
1: 一点问题没有，确实是老弟儿。
0: 老弟啊，那个昂克赛拉开着感觉咋样吧？我跟你这么说，马自达的车呀哈，就这个应该说产品力上，我认为还是非常优秀的啊。但是杠50，你说要讲缺点，您都没说你是看2.0还是2.5的。2.5的杠50动力非常一般，而且呢，凉车这个噪音大的问题它也存在啊。但你是2.5的，就动力性非常好。缺点几大缺点：一，没大屏；二，没四驱啊。因为啥呢？在这个价位，2.5的杠50这个价位买到四驱 SUV 很容易了。
2: 嗯，对
0: 啊，到处都是啊。第三个缺点呢，就是它跟自主品牌相比，我告诉你，所有合资的配置都低，
2: 它是最低的。
0: 对，你这个价位，你就杠502.5的这个配置，这个价格，你要是买自主品牌的，我跟你这么说，你上小张总那买车，他恨不得都没法给你往上添东西，都销售问说大哥，你看你晚上吃啥，给你点菜，你都随便来啊。就是配置上又差点，还有一点就是，哎，东哥，杠50二手车保值咋样？
1: 保值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啊、
0: 算一线阵营。
1: 一线末吧，一线末啊、
0: 嗯，没有硬性缺点。我告诉你，杠50这个车，你盲驾，听好啊，盲驾啥叫盲驾？不是闭眼睛开，就你不看车身上有任何带 logo 的地方，不让你知道是什么车，这个车有高端车的乘坐感受。它的底盘韧性极佳，啊，日系车里边这个马自达的底盘绝对是一等一的水准啊。另外还有个缺点，就是2-3级限时那个地方吧，好像服务站少点。
2: 对
0: 啊，因为我在那个通辽和那个库伦那边，我看见了一个马自达的服务站，它是那个厂家委托那种，啊，挂了一溜 logo， 马自达的、雪佛兰的。那个标志的，还有个奔驰的，还有个吉普的啊，
2: 一般都是跟4S店，
0: 那是个修理厂
2: 啊、
0: 嗯，
2: 对，
0: 他但是呢，人底下写厂家授权可核实，就是这几个，你要像丰田、本田就不存在这问题，到哪儿都是有厂家直营的服务站、嗯、
2: 但是多说一句啊，你如果昂克赛拉现在开车应该是也不是特别年头多啊，那您就可以考虑不用换，作为销售来讲。肯定建议您是更换的、
0: 哎。还有一个缺点，我告诉你家还有啥？同品置换补贴没有？
2: 多1000块钱。
0: 哎呀，你说你看不起谁呢？
2: 对，但是来讲呢，就是你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建议您开个昂克赛拉，其实现目前挺好的。
0: 嗯。
2: 啊，省油程度哈、啊，各方面开的感觉也都是非常棒的啊。那您就考虑一下，如果真的我想换个 SUV， 感受一下大一点的空间，毕竟2.815米的一个轴距，那恰巧你还想换2.5的，那就换一下，因为动力性和2.0确实是不同啊。
0: 这又今天马自达怎么回事爆了？因为还有要买 EZ60的，但是现在一点不优惠。
2: 我这么说一下啊 ，EZ60 厂家返利。可能有都不如啊，现在卖的最贵的那些手机赚钱，所以说确实是没有任何优惠，因为返点真的很少，最少的才返
0: 厂家直接给店里只有500元差价。
2: 对，这个返利，那你可想而知，店里头但是也得卖，因为是战略性的这个车型，但是这款车。
0: 嗯，
2: 是这样的，您加肖峰的微信吧，哦，我看看能不能要点小惊喜、小赠品啊，这个是我能做的，158463773-5。
0: 车险几月份最便宜？大哥，我想问你，比如说你车险 七月份到期了，我告诉你十二月最便宜，那中间这几个月你怎么办？
2: 全年车险啊，每个月划分啊，不用全年您考虑，基本上都是月末着急啊，增加保单啊，它是会稍微啊多那么一点点返点，
0: 嗯，
2: 但全年来讲的话，没有说啊，我年初的话就要一定是贵啊，年尾的时候一定会多便宜，不是这样的，每个月。
0: 上周去松花路吉利店买缤越，幸运的遇到了小张总，给予周到服务，价格上做到最大优惠，感谢，祝吉利越卖越好。
3: 嗯，感谢支持。
0: 嗯，
3: 感谢支持。
0: 市面上最便宜的四驱越野车多少钱落地？212现在还出不出？
1: 212出，
0: 那就差了。
1: 不
0: 啊，
1: 是这样的，212这个名字还在，但是呢，老款的这个不出了。但是它出的是新款，大家呢可能在自媒体上看到新款的212之后，它就不便宜了。而且呢，据这个
0: 多少钱？
1: 大概指导价格应该在15万左右。
0: 妈呀，那不行。
1: 对啊，然后呢，据这个玩这个越野的这些车友说吧，这车静态看着不错啊，然后市区开着这个通过性没问题，但是它在越野方面，它确实比较拉胯啊。
0: 咱捋一捋啊，您这个抹不掉的回忆，兄弟啊，你要是有硬性的越野需求，而且预算有限，我教你一招，剑走偏锋，咱整个皮卡。四驱皮卡的越野通过性跟 SUV 是一样的，甚至于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表现要更好一些。你像那个风骏六现在四驱的多少钱？
1: 但是是这样的，整个风骏系列的话，作为长城来说，它已经把它略为基本忽略了。
0: 便宜就是王道，它要便宜啊。
1: 现在的炮便宜，炮便宜，
0: 炮多少钱啊？
1: 炮的话呢，比方说像这个低配的啊，低配的炮的话也就10万出点头了。你买风骏六大概也得8万多块钱、9万块钱，所以的话，现在买风骏六的皮客户呢，基本不买了，人都去奔着炮了啊。虽然多花2万块钱，在产品那个时代上不一样，再就是呢，用的这感受也不一样。卖车的时候呢，炮你能多卖点，就这么个情况。如果你要对说想这个自动挡的，要求这种有越野属性的。你呢？其实别的，是吧？最便宜的啊
0: ，H5
1: 就是 H5，在别的就不用
0: 算了，就 H5了。
1: 如果呢，你说还有的话，但是呢，价格都是往上走了，基本都走在15-16万这块啊。
0: 嗯，
1: 而且越野属性并不是很强。
0: 我来段广告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徐问侃车啊！那个不管是任何关于车辆问题，还有家庭生活指南，都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问东哥，
1: 哎，
0: 这个事儿他说有点小麻烦，有个朋友，
1: 嗯，
0: 因为吃过烙踩缝机去了，
1: 哦，
0: 现在呢，他手里呢有一台08年的进口2厢马三圈七，他说如果现在给他报废，这个手续能留多久？那个越来越好，这位兄弟，我想知道他踩多长时间。
1: 不是，首先是这一点，这个呢你就别想了。如果说这个车
0: 他寻思他出来买车，
1: 你报废了之后，我们按目前的文件来说，目前的文件有效期呢到今年的12月31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有人想用他这个名字去买这个车，
0: 不行，
1: 包括他的家属，
0: 不行，因为人在服刑期间，
1: 你没有生日原件，
0: 嗯。最便宜的四驱 SUV 2.0T 的靠谱的维修保养便宜的质量过硬的是谁？多少钱？
1: 刚才不说 H5 了吗？
0: 他不要越野的，
1: 不要越野四驱的，SUV
0: 2.0T 的，
1: 2.0T 的，
0: 师傅偷窃算吗？
5: 其实我想说，但是我不确定我的价位最低啊。
0: 我也不确定，因为现在车有的车咱不知道的还有。
5: 哎，确实是啊。昨天呢，咱们这个一个伊春的朋友啊，然后来店里订了是2.0T 旗舰加 Challenge，
0: 哎呦，
5: 优惠完的裸车价格含旧车补贴店内的是裸车172900，落地19，然后再领个省补。还有我们店内的一些优惠啊，因为他家有新生儿，还多能领个2000，落地是17.5万的价格，
0: 还可以，
5: 啊，这个是 2.0T 的旗舰加我们 1.5T、加那个15000的选装包啊，整车的一个熏黑套件加上一个七个哈曼卡顿啊，是这个价位。如果你要是就想要个四驱，
0: 不，那些都不选。
5: 裸车是150000，是150000，落地价格如果有旧车，应该是在140000多，
0: 也可以了，
5: 这样
0: 落地价了。
5: 对，得有旧车。如果想看世博托界的啊，你可以加我18646049355。
0: 星光 L， 我有报废，多少钱能落地？现车有没有？
3: 首先星光 L 这车呢，正式上市呢，今天20几号，24号，刚一周的时间。没有现车，都是接受预定。
0: 你们他们上市了吗？
3: 上市了，都
0: 一周了，你还没现车啊？
3: 没有现车，都是陆续到了呢就提走了。
0: 我天哪，
3: 这个车定价便宜，峰哥，19800。
1: 昨天我看
3: 买这么大个车，
1: 我昨天看着一台黑色的，就在一矿街附近，那车真大，真大。有、如果的话，
3: 车身长度
0: 接近5米，那玩意儿多少钱？
1: 10万多呗，
3: 19800。
1: 对，11万左右。如果把标挡住啊，这个车像咱盲猜，
0: 能唬一些，
1: 咱都得猜到150000，因为它的高度、宽度、长度非常的大。
0: 嗯，
1: 但是真的是，这兰州牛肉面是吧？然后碗也大，汤也大，面也足，
3: 价格还便宜。
1: 对，主要就价格便宜。真的，昨天我看到那车之后，
3: 这个车如啊，
1: 我就感觉，我说这个车怎么这么大呢？
3: 喜欢就买一个，别老有遗憾。
1: 我找你能打五折不？
0: 能打骨折，
3: 首付能交50%。这个车如果有报废呢，绿牌车呢，按照车价呢，应该补10%。这个车呢，应该补10000多块钱吧。现在需要订单制。
1: 不，高哥
3: 啊，
1: 你这说话得严谨。你再回想一遍，咱慢点说。就换你那星光 L， 别人报废你补多少？
3: 国家补贴吗？国家报废补贴吗？
1: 报废补贴啊。你这
3: 报废补贴发票的10%吗？
1: 啊，
3: 因为它达不到上限。
1: 啊，我没反对，我就是说让你考虑一下再
3: 说。
1: 嗯
3: 啊、我
1: 说
3: 的这个是对的。
1: 啊，哎，你说他要万一补12%，你说你这账咋算？
0: 他不会啊。
3: 啊，680/12，哎呀，还得我东哥对数字敏感。
1: 68/12，
3: 对，68，它是分四个档嘛，蓝牌、绿牌嘛。啊，那是12%，那12也是13000左右吧。现在需要订车，你看你喜欢哪个车型？它一共分三款，
0: 数还行。
3: 卖的比较多的呢是123800那款。
1: 最大的进步你知道是啥吗？
3: 啊，
1: 当别人说话的时候，他思考了。
0: 嗯
3: 啊，思考。
1: 他说你这话啥意？以前我高哥说话啊，咱这哥们儿之间说不带挑理。我高哥是嘴在前面，思想在后面，
0: 先说完再说。
1: 快吗？不一定准。但是我高哥这回回来是先想。后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3: 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你要是相中这个呢，现在厂家上市呢还有好的政策，贷8万块钱，3年是零利息的，厂家的置换补贴呢是给3000，其他的还有一些福利待遇，你要赶上呢就合适。电话是3-8-1-9-4-8。
0: 这哥们说的对，他说那个2.0T 四驱 SUV UNI K 现在还有没有？
2: 没了，
1: 再见，
0: 没了。UNI K 那个当时最后处理那库存的时候，那个价钱挺合适，
1: 10万零几千。
0: 对
1: 呀、
0: 啊，2.0T 四驱啊，那个车产品力也不差、啊，
1: 那车开着还挺好，
0: 那车没毛病、啊，我挺喜欢那车。
1: 这个车呢，不管是油的还是电的，红腾呢加一起卖过个3-4个、4-5个。
0: 嗯，
1: 这车开的时候啊，再说心里话，不像10万块钱的车。
0: 嗯，点赞尚德，3年的车，蓝图 Free。点烟器插车充突然不好使了，带 USB 口充三星手机可慢可慢了，主驾驶玻璃抬升经常先降再升，上四 S 店也没解决，今天早上尚德3个小时40分钟全都处理成功，拆开竟然发现点烟器厂家出厂的时候那连接线给我接反了，关键尚德还不要钱，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买了几瓶外星人电解质水我给送过去了，算刘文多没白疼你啊。
1: 不是啊，这么唠嗑的话吧，尚德这块口碑没问题了，那你这个蓝图那块
0: 不那玩意儿能接反了吗？我想起《野鹅敢死队》里边那台词了，那队长机器的嘛，他说呼叫成功了吗？不知道，这玩意儿俄国货接反的都是。 有个朋友刚才给我问说领克那个零七 GT 给说这车，我突然想这车我给大家。

0: 啊，是前天刚上市的，
1: 是
0: 定价是你要买低配倒挺便宜，14.5万，
1: 嗯，
0: 但那高配的可不是便宜货啊，196.8万，它这里边首批用户权益给的特别好，第一批权益给12,000元限时领享金，还有限时零元享35,000元终身免费 NOA 服务。第一批你不用加这钱，直接就有了，这算厚道不？置换长补6,000，但他没强调必须是同品，啊，100,000元2年免息，是不是也可以啊？还给8,000块钱的出游礼，含95英寸超画幅 ARHUD， 还给价值1,000块钱的充电桩优惠券，还给10,000元的保价礼。我不知道保价礼它到底是怎么定的啊？那这款车啊，外观大家伙知道，就像我跟高哥说，这是时尚年轻人的车，它定位就是年轻运动，尤其后边加个 GT 嘛。高哥知道 GT 啥意思吗
2: ？GT 性能版吗？啊，不是溜背的，列装吧，应该是。
3: 没事，高哥，
2: 这意思。
3: 高哥刚表扬完你，
2: 啊，
3: 你一定要先想再说，你最后一个答案说对了。
0: 你先查着，你先查一下，行吧？我先直接说这车行吗？这个车关键啥？它后排空间大在哪儿呢？它二排一扣倒了1665升的这个储物空间容积，而且呢，它这个同级最大开合角度就是72.5度的电动尾门，这里边空间特别好，应该是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倾向一个旅行车的这么一个性质啊。而且呢，是同级车里边它是目前唯一搭载 MRC 磁流变悬架的车型，这个东西也是相当好的。它关键还有一点，它充电真快，30%到80%，14分钟，这算超充速度了吧？片刻停留，下去你上趟卫生间，在服务区，一会儿小快乐没完事呢，你这电就80%，抬腿启程，想想都让人激动啊！还有6000瓦的大功率外放电，它有这个功能。其他的呀，就是你要说介绍领克的功能里边，其实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最重要，但是用户大多数不重要，安全。因为吉利体系品牌它一直，要不说这天使收购就是在这儿呢，它把沃尔沃的安全性给消化的特别好，它的整体的刚性结构和高刚性的钢材用料的占比都是目前同价位里边 No.1 的啊。当然了，好东西呢，不仅仅表现在这些上，你去试驾试驾你就知道了，因为领克从它第一代产品它的驾乘体验就是非常优秀的啊，应该现在已经到店了。
4: 新能源市场是这样的，在前天的时候呢，同时推出了两款车型，一个这个领克这款，还有一个小鹏的叫 Mona L03，这两款车吧，就是徐老说的这些政策啊，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定价，基本上都定在14万左右，
0: 对，
4: 它是指按我们这个咱普通话说吧，指导价格14万多，然后去了各种补贴，去了什么的，价位确实真的掐得挺实惠的，而且给了这么多东西，有了这么多先进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油车这个电车啊，卷的比油车厉害多了。尤其那小鹏的那个 Mona L03 跟它差不多，但是呢卷的都特别厉害，所以别着急，一天推出两款新能源，对吧？
0: 那个啊，他那个采风机的兄弟，他们找律师问了，3年打底，兄弟不用留了，这报废手续3年留不住，没有那么多年的。你别报废，别报，你这样，你这个车你接着给他把那个什么车船税和
3: 检车
0: 给他
3: 检
0: 着，
3: 检
0: 着，不就3年吗？
4: 是
0: 3年有盼头。
4: 我咱听友是这么一种情况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从符合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啊。第一个呢，一台车如果3个检车周期不检车，那么将被自动拉到这个黑名单里啊，注销了。但是呢，你今年检了车之后，未来的3个检车周期你不检车的时候才会被注销，对吧？
0: 你先检一年再说。
4: 对，而你这个朋友呢，缝纫机呢才3年，
0: 出来还门手艺。
4: 所以的话，你可以我说这个思路你考虑考虑，但是这个思路是合理合法的。
0: 你就别寻思等着了啊，高哥 GT 查出啥意思了吗？
2: 小张总刚才说了吗？
0: 啥呀？
2: 是旅行吗？
0: 我查是伟大的旅行，
5: 长距离旅行车。

0: 最早就是应该是来自那个 Gran Turismo， 就这个
1: 伟大旅行，
0: 对，
1: 伟大的旅行，
0: 就是一些跑车做的那种房车版本，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跑车不适合跑远道，对吧？但是做那种舒适性的跑车，它就是加 GT。
1: 最早把这个没叫 GT， 但是强调了旅行的车是哪个？就是奥德赛。你们可以查查奥德赛啥意思。嗯，
2: 这是。不是顺子哥还在的时候，不是说 GT 是干他的意思吗？逮谁抄谁。嗯，
3: 但是应该是克洛克啊，推出了一个 GT 版。
2: 峰哥，我一点不撒谎，昨天我差点见义勇为。我在大学城吃大排档，边上一桌几个黄毛，也不知道咋的，跟俩小丫头撕不上了。我刚要见义勇为，来个法子，还有一个迈巴赫，直接停边上了。下来一大哥一脚把那小黄毛给踹倒了，人丫头上了那个法子人就走了，才知道那是他爸爸。
0: 惹谁不好。
2: 有家里是法子爸爸的小姑娘，你说这黄毛你敢去惹他，你说真是你们哎呀，是有眼不识泰山呢。但是啊，我跟你说，咱节目里边这女性听众比例奇低啊。跟这个家里边有闺女的兄弟们说一下子，这孩子要教育的好的话，他不会跟黄毛有交集的。因为晚上我遛弯，我见着过黄毛。说实话啊，我就觉得如果能跟乐意跟他们打连连，我告诉你，你这闺女也不是什么好人。
3: 他是邻桌吃饭的，他说这意思、
2: 嗯。
3: 我想说的是呢，这几个精神小伙哈、
2: 嗯，
3: 赶上好的时代了。
2: 要搁以前这爸爸。
3: 你如果搁以前，就这几个
2: 也上车，也上车，
3: 对，都上车。
2: 下一站故乡大坝，
3: 那个拉到五星级酒店，然后好好安排安排。
2: 嗯，你说欺负人姑娘，人爹那能不削你？
3: 自古以来，你就没有男的欺负女的这个说法，
2: 嗯、
3: 是不是？你那说出去不让人磕碜了吗？
1: 嗯，刘刘说，菊哥，你现在吃的看身材，最近是不是吃太饱了？
4: 你说对了，自己的条件不往嘴
2: 说，你应该每天七分饱得了。
5: 那不行，不能控制。
0: 那叫三分饿是吧？
5: 对。
3: 但是我对鸡哥一直有一个不满，真的，也一直没机会说说。今天鸡哥以后赶紧下班的时候，你回家就整四个菜，你咱那个记录群里一发，
2: 嗯，
3: 谁没吃就上你家吃去。
2: 嗯，
3: 这日子
2: 那高胳膊天天长那儿啊。
3: 不碎点就行，长。
5: 他吃不惯我这口。
3: 完了之后，那多有意思。
2: 今天是25号了吧？26、27、28，再过3天我该出发了，我要出去玩去了啊！这趟我是趁着这个天好啊，现在暑假期间带孩子出去溜溜的。我先奔伍德莲池看看火山地质公园，逛逛火山博物馆，捡两块火山岩啊，让我儿开学的时候当做礼物送给同学。然后奔这个
3: 打磨个心形
2: 啊，打磨个，对，那个谁专门送捡的石头了呢，是不是？
3: 打磨个心形
2: 啊。然后呢，我再去一趟这个爱辉古城，上上锦河大峡谷，去看看这个万丈深渊。哎，你还记得有个词儿吗？说你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我想感受一下啊，这种青山翠谷的这种景色，其实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尤其这个黑龙江的这个高速啊、长途啊，路况极佳啊，还是比这个南方好开的多的啊。而且呢，这个季节往北走车也少。大家伙呢，有愿意跟我一块儿去玩的呢，加个微信，咱们一块儿去溜达溜达，好不好？
3: 是15546355725啊，再说一遍，是15546355725，电微同号。
2: 嗯，这是这个菊总给高哥备一点狗粮的这种情。
3: 其实不能这么老实，啥呢？菊哥一天安四个菜，酒你就不用买了，谁愿喝啥谁
2: 自己带自己带
3: 就完事儿了。那天天的，那多好啊！
2: 东土问小领克最便宜的是啥？
3: 领克里最小 SUV， 对呀、啊，你
2: 是最小，对，
3: 你轿车 SUV，、
2: 哎、他是为了便宜点的，我是这么想的啊，东土啊，土哥啊，跟领克同平台的行不行？
0: 嗯，那你要便宜的话，跟领克06同平台的 BMA 平台呗，那我们最便宜的缤越才5-6万块钱，
2: 你跟他的东西上游供应商是不是基本80%一样？
0: 肯定有差别，哥。
1: 嗯，对，
0: 啊、
1: 我
0: 实话
1: 说，你看我说了不叫百分之八十，不就给你留二十口吗？
0: 这个我不好说啊，但是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1: 要不说你就发不了财。
5: 没有，是有百分之八十不一样。
0: 那倒不至于那么多啊，但那核心的东西肯定是一样的，比如发动机，你这我们自己的，变速箱自己的，对吧？你这都一样的。然后，但是。你就是我们吉利呢，很多车它的这个东西，如果说跟领克同样供应商，它挂的是领克标啊，你就打开吉利的这个机盖周开看，很多领克的 logo 啊，因为都确实是同样的供应商，但是主要的核心东西呢是一样的，性能和这个产品一样的，不过维修保养的价格呢就差一倍多了啊，可能多出一倍了，工时费可能我们这边120，那边就240。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如果说你要买领克这种调性的啊，我们吉利有很多小的这个有调性的车，比如说跟06同平台，像我们的牛仔、iCon 或者说是缤越 L， 这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小型的车，但性价比就要高很多了啊。如果说你要关注吉利的车，要便宜的，看看02、06、02好像现在都没了。但如果同平台的找小张总啊，这两个品牌都可以找我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1: 23栋四单元801，不是，我就在想，他的平时没事得买多少快递外卖啊？
6: 直接就留这么准确的门牌号
1: 啊，这门牌号都给了，兄弟，接牌号告一下子，那个试驾车下午3:30出现在你家楼下。
6: 是啊，让我说说易跑的优缺点啊，我这个。仅代表个人啊，说一下易跑。易跑呢，作为合资的一个小 SUV 啊，它的底盘比较高，是185。再说一下它的配置，55900这个裸车价格，不含补助的，不含其他补贴的啊，落地价格大概是在62000左右啊。如果你要是有旧车，咱们店里和省里都能给你相应的补助，大概是在6000左右。所以说这个车的落地价格可能就是不到60000啊，这个是它的价格比较亲民。我个人觉得这个在价格方面，这么低的价格能看到合资的自动挡，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再说一下它的配置，像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影像、雷达，包括这个车的前大灯都是带透镜的。5万多的自动挡的合资车肯定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品质，也是它的一个优点。缺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它可能是比较挑身材。你像今天接待了一个客户，他可能是这个180斤左右，进去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坐不下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车长4米1、轴距2米51的一个小车。所以说它比较挑身材。如果您就是正常成年人的身材，不偏胖也不偏高，坐在里面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购车呢，咱们还给大家一个3年这个40000的零息，也就是说你首付个10000多块钱就能把它开走，每个月还1100。对于咱们普通上下班代步的新手啊，或者是老人呢、买菜呀、接送孩子，这个车都比较好开好停，而且很省油。起亚的这个三大件啊，都是咱们自己自主研发的，咱们磨合匹配的非常好，不像是说可能其他的民族品牌啊，同价位的可能发动机、变速箱都不是一个厂家的啊，磨合起来可能后期有一点点费油。所以易跑呢就是以上的优缺点。所以想买全系车型的，不光是易跑，像现在的世博托界啊，它的价格优势也很大。中高配的车型优惠完了，落地价格有旧车120000。对比 CRV、荣放、皓影这种车型，它的价位又低，颜值又高，配置高。全系都是加92号燃油。想买起亚车的，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店在机场路12号。
1: 海南旅游说，高哥你开个价，多少钱你能离开我菊英姐？
5: 这价我自己开，不用吧？
7: 压根儿也没在一起，谈何离开呀？
8: 在一起坐着呢，他想坐我旁边。
7: 对，那你表达清楚了。
0: 该开开呀，能挣钱的机会
7: 啊，开呀，
0: 啊，
7: 无价。
1: 哎呀，
0: 无
7: 价，
0: 无价，
7: 嗯。
0: 哎呀，
1: 这兄弟身材没问题，1米72，55公斤。哎，说实话，你这要是个闺女的话，你这身
0: 材，这不是女生身材吗？
1: 你这你是小姑娘吧？
8: 对，
0: 很标准，
1: 太标准了。
0: 你要男生的话，是不是太瘦了？
1: 这是我高哥最喜欢的身材比例了，
7: 黄金比例。
1: 嗯，那个啊，1米72，55公斤，
7: 练瑜伽的吧？
8: 就喜欢。
1: 哎。
2: 我南哥来了，说那个踩缝纫机，他说不全是坏人，这个我承认啊。他说我服装厂现在有两个员工是这样的，每个月保底挣六七千，私下跟我说，他说在这儿干挺得劲儿的，上厕所都不用打报告，也不担惊受怕，挣的还多。但是我欢迎这些踩缝纫机的兄弟们上我的工厂来啊，除了某些罪行之外，那你看南哥，你留个招聘电话吧。嗯，因为我前两天打车还碰见一个哥们儿，就是他办不下来那个证，他只能是开黑网约的啊。但是他有技术，他也是在里边踩踩。
9: 这一下子怎么想起曾江来了？英雄本色呢？嗯、
2: 啊，豪哥，
9: 嗯，
2: 但那个年代的豪哥呢？做假牙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高哥像。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总留号玩，老师一提问我就站起来瞎蒙。
7: 你告诉我现在干啥呢吧？
2: 做假牙
7: 也卖车呢？
2: 他
7: 做
2: 假牙，做
7: 假牙呢？
2: 做假牙的。吉利小张总的吉利店在什么地方？
0: 松花路33号。嗯，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个定位，18045078887。
2: 对，现在都发定位。以前吧，问地址都说门牌号，现在好像说门牌号反而不好找。
9: 对，
2: 嗯，贼别扭。你看，不说别的，就先锋路那一撇，有的门牌号两个跨度多大呀？它中间有什么杠一杠二的，不好找。嗯，都说高尔夫和奥迪 A3 是一个平台，为什么高尔夫都8.5代了，还解决不了异响 ？A3 就没这个事儿，它有些材料供应商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毛毛雨。我这些同事兄弟技术员现在都找不着对象，结果这帮精神小伙儿黄毛加左一个右一个的处啊，这个技术这个什么理工男呢，你得走出去啊，你像我高哥似的走出去啊，别在一个地方求着。
9: 张嘴啊，你不张嘴没机会啊，你张嘴还有
2: 对有个哎，当时是哪个电影里说的，说我爸爸告诉我，看见喜欢的女生你一定要去告诉她一声，
9: 我喜欢你就行了，
2: 对你告诉她一声啊，
9: 不吱声怎么，
2: 你总不一问一个不吱声人知道你咋想的。
9: 这屋里头最大的榜样你学你高哥，
0: 对，先就是那个
2: 这么的，高哥是原话咋的，问莹莹你看我喜欢你喜不喜欢我，一边待着去啊，没事，我就是问问，不同意明天我再来问一遍。
7: 等问到可以的时候了，
2: 哎，对，
7: 我不同意了。
10: 您不说了吗？行动，在外边。
2: 这是啊，松花路，对，松花路有吉利 4S 店啊。问文铎哪儿去？文铎现在组织卡丁车比赛呢，没看刘的说吗？这个周末要去参加比赛去呢。8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杠五？大哥，杠五零八万不够，不够，
3: 哪年也不够。杠五零哪年上市的？有三年吗？
9: 三年，
2: 对，
3: 三年。
2: 而且它要2.5的，
3: 2.5的不行，
2: 肯定你不好。都是
3: 2.0
2: 的，三年
3: 配的
2: 也够呛，
3: 8万多块钱兴许能够着啊。但是呢，2.5的肯定够不着。
2: 嗯，我莹姐急眼的话，我觉得我高哥撕巴不过他，
7: 是吗？
2: 你们这个关注的问题和点啊，都不太一样。
7: 我们就是的，
2: 嗯，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这是啊，大峡谷广告啊，对，刚我说了一遍了啊，也说了一遍了，嗯，这是问 UNIZ 还有吗？大哥 ，UNI 他老人家好像都没了，嗯，这是我昨晚喝了点酒，我媳妇开车来接的我，车上正好放《我想大声告诉你》，我就跟着唱了几句。我媳妇儿跟我说，人家还能管你啊，跟我好好过得了。他说这一下子弄得我心情老抑郁了，我根本没那么想，瞬间回到了现实。那你还说那个，我高哥还当地面唱歌，我找高好人就嫁了吧。嗯，
0: 这个歌是不是蜗居的歌？
2: 对，蜗居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那个，哎，那歌我其实我特喜欢，但是我这个喝酒啊，正好三瓶都能唱下去，第五瓶我唱不上去，不喝也不行。
10: 但他每回好像你唱
2: 啊，对，我特喜欢这歌。
7: 他那不是多心了吗？你想你的，他说他的呗。
2: 对呀、啊，吉利战舰七百是在哪个网？
0: 战舰七百就是 V 网，新的网，
2: 又一个。
0: 对，第三个。
2: 不，你们吉利现在多少个网了？
0: 银河第三个网嘛。啊，这个银河 V 网其实很早就规划了。
2: 哎、我觉得你们这厂家不厚道啊，这么划网，你这最后经销商，哎呀，
0: 哥，我们这么划，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到燃油车第二，新能源车第二。这个燃油车仅次于一汽大众，新能源仅次于比亚迪。
2: 这个店哈尔滨定了是哪家的吗？
0: 机场路有一家，先锋路有一家，
2: 就这一款车。
0: 现在就这一款，因为是战舰网，就是 V 网啊。以后的20万左右和以上的银河车可能都放在这个网，而且这个车这个网的门槛很高，就是说不是说你想做就做的啊。这个我如果网内的必须得城市，
2: 你有想法没有？这个
0: 我干这个，
2: 因为我就觉得一个车就干一个网，
0: 嗯，它后面还有很多车，它不止一个车，它后面还会有车。
2: 你初期最起码得给人凑俩吧。
0: 但这个车应该会是个爆款哥，20万左右啊，可能就这个价。然后呢，这个配置很高，而且外形也挺好看，就是我觉得应该会好卖，应该是会给太七造成不少的麻烦。这个车，
2: 这是传奇 M 八，你说我是买插混的还是买增程的？我现在的六座感觉不够用了，我一年要跑3万公里。M 八也有增程的吗？我怎么记得它就是插混和那个油混的呢？它有增程吗
7: ？M8是，它是油电混合的。
2: 对呀，它没
7: 有
2: 增程啊。
7: 没有，
2: 对吧？
7: 对，
2: 多少钱、啊？
7: 丰田技术一样，
2: 那
7: 219,800。
2: 219,800。
7: 嗯
2: 嗯，这个买，那你要是市区多的话，你就买插混的；长途多，你就买那个轻混的。如果说你市区里边里程还特别大，偶尔还要跑长途的话，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个。因为你刚才说六座你的不太够用，咱挑个大的也是价钱。
5: 对呀、啊，买个七座的，买个5米多的，对吧？轴距3米10多，5米2的车长，终身质保，然后双腔空悬。但是价格这块的话，你要是买入门级的是它属于是 MPV 嘛，对吧？入门级是249,800，然后增程是259,800，可能略微比 M8 的预算稍微的高那么2万块钱，但是你买到的配置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可以看看领跑的D99，而且现在下定，7月31号之前下定，可以享受这个双腔空悬那个终身质保，跟整车走和三电走的啊。这个纯电的是480，然后这个增程纯电480，如果说你买纯电版本是700啊，这个续航里程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2: 第一批最低配 S400现在多少钱能买到？
11: 第一批 S400
2: 2020吧，
11: 21应该是吧？
2: 二一啊，
11: 二一的话，现在 S400的话，基本40，这个45左右吧，大概的，
2: 第一批还能值到这么多的吗？
11: 差不多，差不多
2: 啊。
11: 当年的话，
2: 那要是这么论的话，东哥还莫不如买那个大揽胜了呢。尾盘现在得多少钱？就上一代那个。
11: 这个最近没研究，对。如果你说的这是第一批 S400，但是如果说这 S 的话，14年的便宜啊。其实你告诉我钱儿多好啊！你说我预算多钱能买着哪年的？是不是？
2: 那个吉利混动技术可靠性怎么样？
0: 吉利混动技术让我说现在是市面上数一数二好的啊。
2: 你家那个混动也是随中车质保一起走的不是吗？
0: 基本上都是啊，你得看具体什么东西。啊，然后你现在无论是插电混动啊，蓝牌混动，除了增程吧，增程我们也有，但是不是我们的主销产品啊。但是这两种混动，蓝牌混动我可以说自主品牌应该至少是第一第二啊。然后呢，全品牌包括丰田算上来，我们一点都不落后。插电混的话呢，现在你说我们有 ECVT， 有单档 DHT， 有三档 DHT， 在行业里也是第一梯队，能把这个50万的 SUV 卖到。一个月10,000多台，其他品牌哪个能做到嘛？所以说这个肯定是被市场认可的啊，技术方面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因为我们的研发投入，你去看历年各车厂的研发投入，吉利都是第一的，然后最多的，在研发舍得花钱。
2: 这个他开着那个星愿去店儿里，说跟这个谁同，这不是莹莹家店儿，这个说跟那个领跑05同框了，就这俩车瞅着也太像了，只是大小有点像吧。别的地方你看那灯造型也不一样啊。
12: 对，
2: 嗯，
12: 领跑嘻嘻哈哈大灯。
2: 我咋的兄弟，你想用那个换这个呀？ 这俩车互换没什么意思了。
11: 但是呢，关键问题是呢，像这种经济型的这种纯电车型，关键看续航。
2: 对，
11: 现在的话，新车型上来之后可能。

0: 可能是跟其他的老车型对比的话，它续航长啊。哎，
1: 就像拿 A5 来说，这小车几万块钱能做到510续航。
2: 咱说开五年，就算卖铁，
0: 对，
2: 也合适。
0: 现在呢，二手车行业为什么不好做呢？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假设有一个客户，人家刚好有一个车位能安上充电桩，
2: 哎，买一个就
0: 是
2: 市区里边。
0: 但是呢，他的手头钱并不是很多，对吧？他可以呢，就是说呢，贷款。你们这个免息贷款是多少？多少？
1: A05 的免息贷款大概是不到三万块钱，
0: 不到三万，
1: 一半吧。
0: 我算你车六万嘛，
1: 嗯，
0: 我算一个整头六万。
1: 对，
0: 他交了三万块钱，完了之后呢，他做个免息贷款三万。这是六万块钱，你这块就归了包堆的差不多了吧。然后之后呢，但是这个车它不用烧油钱，它把每个月省的油钱之后去还这个贷款。
1: 对，
0: 哎，然后呢，其实呢，最后一算账，他可能说是就认为我这车就花三万块钱买的，而不想买一台油车的话，这边还要贷款，我这边还得加油，是不是？一般都是这么个算个账。所以像这种这个低价位的这种纯电车型，对二手车冲击特别的厉害。哎，
2: 嗯。红腾网上有台 iX35， 价格能再冒一冒一吗？
0: 这台车的话，昨天已经卖给咱一个车友了。
2: 路过时空问哪个嘉宾店里招暑期工的女孩，我不要工资那种，啊，帮看孩子的，
3: 体验一下
2: 啊，明白，就是社会实践，
3: 实践，
2: 谁家招？这小孩估计也就是19-20那样呗。
4: 你说你早点说，我们找你招完了。
2: 嗯，
4: 前台啥？
2: 你家招不招？
1: 嗯，我知道那啥，你跟我联系我呗。
2: 嗯，这咋联系啊？
1: 他有我微信
2: 啊，他有、啊。
1: 我知道，这不是那个谁秋哥。
2: 嗯，我寻高哥说咋写信呢？六万预算，电车每天使用强度100公里。我现在有格瑞亚，我想算一下能省多少钱。
0: 一天100公里，一天省50块钱呗。
2: 对，
0: 格瑞亚的话，市区基本上5毛钱也差不多够了，就这个季节啊。
2: 嗯，
0: 那100公里就是50块钱呗。
2: 一天省50，
0: 嗯，但是
2: 一月省1500。
0: 但是吧，你现在有台格瑞亚，就是如果单买，
2: 你要换可没意思，
0: 所以再买一台没有必要啊。
2: 你要说家里像东哥说的，有闲车位。
0: 嗯，
2: 端一个就拿它，就每天出溜这100公里。
0: 对，或者有个新上班的一个年轻人没有车，刚好呢需要买一台车作为这个一个交通工具，就像我那种算账方式就非常合适啊。
2: 但是你那算的吧，你是会算的。
0: 嗯，
2: 很多人现在算账他不会算，一年10000公里，家端一个30万的电车。
0: 那很多很多
2: 这样的不会算账的人可多可多了，他以为会省钱呢。
0: 或者呢，你看在红腾的话，我接触的这些客户当中，有的公里数跑得很少，我就问他，我说你换新车？他说换新车。我说换啥车？换个电车。
2: 嗯，
0: 哎呀，其实我当时的心里话，我想说，你说你一年你跑5000公里这么一个车主啊，你说你把旧车卖了，然后之后你再换一个新车，新的电车，第一呢，你这个车不卖它没有价，你卖了之后就出来价，你的损失就比较大。那么这电车每年你又跑了这么少的公里数，对于车主来说肯定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电车的保值率更差嘛。所以的话就是，大家买车的时候不要去赶时髦，
2: 嗯，
0: 都买电车我也得买一个，没有必要。
2: 哎，我告诉你，现在这个从众意识，说别人买电的我也得买一个，这个比例可不低了现在。
0: 对，尤其呢买一些插混或者增程，在去年出的最大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内行人来说，买的这种续航55公里啦或者60公里的这种，它根本跟电车没啥关系。你说它续航55公里，你充上之后你使劲跑，它从跑20多公里30多公里，完了之后又使油了，最后你勾下来的时候跟油车这个每公里的价格差不多。哎，但是呢他觉得我就买个电车，别人买我也买。你得根据你的需求和要求，你看你适不适合买电车。再就是现在有人买纯电车，家里没有充电桩，我问他，我说你家有充电桩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充电？
2: 上
0: 我上面商充，
2: 商充
0: 不便宜，所以的话
2: 他不知道，
0: 是
2: 他不懂，
0: 所以先合合账，合合账啊！
2: 哎呀，一辈子算计来算计去，不结果还算不明白账，这样人太多了啊！这里边有问高哥他家那迷你 EV 买那个代步，每天50公里强度的，冬天行不行？冬天也行，
5: 冬天50公里也是没问题的，
2: 但是挺好啊，是往返。
5: 往返五
2: 要是单

0: 50，我觉得你冬天好像有点
1: 36天冷，真不行。
0: 悬，
1: 嗯，
2: 你家那些的最少续航是多少呢？
1: 最少续航，
2: 嗯，
1: 现在卖的应该是203公里续航的
2: 啊，够用。
0: 要是往返50够了，
2: 往返50够了。
0: 你要是单程50，200多公里的小电池，那车冬天保不够。
2: 啊，那不够，
0: 保不够。
1: 但是你要是买这小车，
3: 100公里的话，冬天达不到。
0: 嗯，峰哥，我最近看到一种论调，说如果男人在原生环境混得不好，就应该远离现在的无效人际关系以及家庭链接。你觉得对吗？对呀，我觉得对呀。他说我高哥当年不是出来闯一番天地，能混到今天的地位吗？那肯定不能啊。
2: 对呀，
1: 主要我在闯的过程中吧，遇到了几个贵人，他能协助我。
2: 贵人多钱一斤，
1: 还遇上了好的市场，
2: 多钱一斤？贵人，
0: 这玩意儿还论斤卖的？
1: 贵人是论个的，
2: 啊，论个多钱
1: 一
2: 个？
1: 哪有说一斤人的？你买猪肉呢？
2: 那我问问多钱一个行不？
1: 无价。
2: 其实我高哥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一直在向上社交。比方说最近这几天，我高哥就是群里新出了一个富人聚集地嘛，我高哥
0: 第4代住宅啊。
2: 对，我高哥当时去领我看的房子了，真的让我非常震惊。你们见过谁家房子10米举架高？我高哥那个就是一层，第一层是3米高，第二层是7米高，对吧？
0: 我高哥要玩，
1: 但那边水太大，不愿意去。
2: 而且呢，关键是人那啥，人离地也高啊，你那个。离什么潜水80米这个，但你那房子不同啊，你那个离地间隙90来米啊，30多层以上，3层，确实说的高哥买完之后，这圈子里在富人圈都传嘛，
0: 啊，
2: 说我高哥将是群力首富，对吧？人有某一个首富去消，
0: 我高哥是零首富，
2: 不，零首富不能卖，那个房子零首富做不了。
0: A05试驾车啥时候到？等吧你。还试驾
4: 车，都到了，但试驾车现在上不了牌，所以说你不能试。
0: 他没上市之前，他那个系统里边没有。
4: 对，所以说你得等上市之后，上完铁牌就能试驾了。但是现在实车已经到店了，可以先去店里看看展车啊。这个车真的是，无论是从颜值，包括它的这个几万块钱小车能做到这个程度，内饰的一个设计，包括一些配置，大屏啊，哎呀，就是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
0: 这里边问我。一跑和 A05，我怎么选？高哥，你来替我说。
1: 这两款车能放在一起比吗？
2: 那咋不能？
0: 它俩价格一样，
2: 价格差不多。
1: 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两个赛道的产品呢？
2: 啊、
1: 一个蓝牌，一个绿牌。
2: 啊
1: 你家有酷你就买绿牌、
2: 啊。
0: 为什么有酷的一定买绿牌呢？
1: 那没酷你肯定买不了绿牌啊。
2: 那为什么人买蓝牌的车就不能有酷呢？
1: 那我没说完呢。
2: 啊，那你接着说。
1: 如果你用车公里数比较大。享受电车带来的快乐，比方说配置、功能和外观，还有酷，还有这个条件
0: 啊，
1: 那就买绿牌呗。
2: 啊，
1: 如果你要没有酷，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那就买个燃油车呗。
0: 嗯
2: 啊，就是公里数大，然后呢，尽量买电车。我这么理解的没问题吧，高哥？
1: 没问题。
2: 我一天跑500公里，
1: 那这个挺大了。
2: 对呀，
1: 啊，
0: 大哥，你
2: 有买个我买个电车？
0: 你一天跑到附近？
2: 那一年15万公里很正常吗？
1: 一天跑500公里，完就在车上开。
2: 对呀，你看我跑长春来回，一天500公里没毛病。
1: 那你跑500公里，你就不能买这车了？
0: 你坐高铁不行？
2: 我手头有限呐。
1: 不是你坐啥？那你每天都这么辛苦了，买这个电车
2: 也不划算。我钱有用啊，我得留着。那我不是对不对啊？那我买不买这个 A05 啊？高哥
1: 啊，
2: 不，你换个，我一天跑500公里，能不能买 A05？
1: 你要分开跑可以买，上午跑200，下午跑200。
0: 不，上午250，下午250。
1: 对，
0: 你500嘛，你那个你说上午200，下午200，那不是400吗？
1: 对，
0: 啊，哎呀，潘总来了，说17大众的 T6 马上上市，T6，等会儿啊，我算算啊，T6是那大 MPV 啊，是不是那玩意儿？
5: 不知道啊。
1: 应该是吧，
0: 高哥，你帮我查查呗。
1: 原装进口那不是 T5 T6 吗？
0: 对
1: 呀、
0: 啊、T5 原来不是大成合众卖那个吗？
1: 对，
2: 高哥
1: 啊，
2: 你说这回 T6 假设啊，假设这 T6 是个 MPV 车型的话，你说它是油的还是电的？
1: 油电混合的。
0: 我啊，人说是 SUV，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个 SUV 怎么叫这个名呢？纯电的还是个？妈呀，潘总啊，这车大概售价多少钱区间？你
5: T 系列
0: 没 T 的一直都是 MPV 啊。 大众的 T 全是 MPV。
3: 他哥这个叫一个新名，叫 Aura T6。
0: 哦，
3: 嗯，是个新的电车系列，可能是 ID 的另外一个分支，就是叫 ID Aura T6。啊，4.8米多
2: 的车长，前面是带 ID 的是吧？
3: 对，前面带 ID 的，
2: 对对对，
3: 所以说肯定是个纯电的车型。
0: 13到15，续航多少公里啊？试驾车到了没有？我现在都关注这个，因为啥呢？现在车到了，看实车才能说话啊。你就像那个，你知道 A05 前阵炒的火，原因不就有些很多人在厂区看的那个实车，人家发不是你们厂的人发照片，你谁管不着人家？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估计是厂家故意营销这么个行为，让他们以个人身份把这照片放出来。
4: 对，
0: 哎，下个月到试驾车，那你下个月到试驾车，拿我们进门看看呗，进门看看。我看看现在这15万的大众的电车能做成什么样啊？因为现在这个合资品牌吧，在这方面跟自主的比啊，我觉得，它好像出彩的地方不是很多啊。有好事者传载已入，咱听友真够意思。我刚问什么样的，马上实车图片无伪装，不是谍照，过来了。这样，
3: 这车很大众。
0: 这太大众了，这一打眼就是个大众，他把 logo 抠了我都能看出来。
3: 是的，
0: 就是大众，
3: 一眼大众。
0: 嗯，你还挑不？哎，我跟你说，大众车有啥特点啊？你挑不出哪儿不好看，然后你还说不出哪儿出彩儿。
2: 耐看，
3: 丹哥这车不小啊，4.8米多呀，
0: 这么大、
3: 啊。嗯，来的13万到15万，就很有性价比了。你想，它尺寸才比星光 L 小那么一点点，
1: 它不可能定价13万。
3: 刚说13到15。
0: 人家潘总的消息准，
4: 但410大小差不多。
0: 对，而且大众系列的电车，我跟你说，别人不敢相信。大众啊也好，包括那个其他的这个什么奔驰啊什么的，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的用料都厚道。ID 系列你提溜起来看 ，ID 的底盘用料，你看它就厚道。
3: 哥，其实这种传统品牌吧，就是特别像大众啥的，它给你用料吧，就像咱刚才说的，很多供应商他用的是好的，
0: 对，
3: 包括电池啊，就从来不给你在这上抠，但是它呢，让你看到的地方就不像自主品牌了，
0: 哎
3: 啊，可能搪塞的
0: 做表面文章，
3: 哎，表面文章都用给你用个塑料的，
0: 他一直就是
3: 塑料感，
0: 就是老外就是好像这方面就不开窍。
3: 对，
0: 你说你骗傻子，你应该怎么骗？你还不知道吗？
3: 他们对于这个品牌的定位其实很根深蒂固的，就是大众如果说我要用上这种比如说毛的呀、麂皮的呀，那可能我高端品牌我就不会用了啊。就所以说他们就是我这个品牌定位我就不给用啊，就是不用。
0: 人这是为啥？我曾经听那个有一个外资品牌的一个高管讲过，人家定位咋这么定？他说如果我在这个卡罗拉上用了麂皮啊什么通风座椅的话，他说我凯美瑞怎么办？他说我是为了拉开我这个产品序列，他说我往下全满了，我高端的产品我配置没法往上加了，再加你都不知道你加什么呀。
3: 嗯，
0: 我觉得人家这个说的是对的，
3: 但人家核心的供应商从来不减。
0: 对，质量不减。
3: 对，质量不减，
0: 人家质量不减，这一点我刚才说那个其实也是他们就说是这个自主品牌现在就是在低配车型上灌高配配置，他说这个对于自己的产品序列的划分是一种最大的失误。
2: 但是现在民族品牌这些
0: 他不管疯了，
2: 他是说我先拿下这一块，其他的
0: 名儿个过不过再说。
2: 对，你现在不拿下这一块的话，你未来的每一步都走不了，对吧？
0: 我是06年的锐志，去年11月份到我名下，现在能报废不行，好像得是去年的1月8号
2: 之前，2025年1月8号之前，这个车呢在你名下，然后呢你现在可以才能领取国补或者省补。
0: 恭喜发财！理想 L6 和领克900推荐哪个？
2: 这俩车的话嘛，就像我高哥说，没法对比，往那一放，你看长度、宽度，
0: 一个是杭州库里南，
2: 对，
1: 他俩价格也不一样，一个20多万的，一个30万，
0: 而且 L6 也比它小啊，
1: 对，
2: 是一个级别的。
0: 你要比，最起码得拿 L8往上比吧。
3: 对，大小
1: 混动一个增程，
3: 大小确实这个差挺多，但价格也有小重叠，因为 L6 高配基本上现在也在25左右嘛，那个领克900基本上也就2.67起。这个1.5
0: 能搭上线儿，
3: 对，是能搭上的，但是还是一个插混，一个大，一个增程，一个小啊，就是这个东西
0: 都不要，看D19，
3: 对，也可以啊，但是你说你要买这个插混的，你肯定这个价位你买不着啥别的啊，就比亚迪呀、和领克你看一看，
0: 那个这个价位比亚迪买谁呀、啊、
3: 比亚迪买他那个什么大唐
4: 不够
3: 25万左右，25万以上吗？他、
4: 啊、
3: 这个领克900得核心的这个主力的得到30万左右呢，啊，所以说跟大唐是差不多价格的。
0: 啊、嗯、啊，那个刚莹莹别动，他要截图啊。好，我也不动啊。好，收杯。
4: 那个收杯吧。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今天问电车的不太多啊，但是那个确实像领跑的全系车型啊，覆盖面也比较广，从几万块钱的到三十几万的啊，现在目前都有。那无论是你想买一个纯电的这个轿 SUV 轿车，还是说想买一个增程版本的这种车型，都一定要关注关注领跑。那么这个18个月蝉联销冠啊，新势力这个品牌蝉联销冠，也不是说咱们自己冠名的啊，从交付量去说话，而不是从销量上。那我们交付量呢，就是指的是交付到客户手里边已经开完票上完保险的。那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领跑到底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车到底好在哪儿，吸引到哪儿，你一定到店里面去赏车试驾。店址呢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那橘子平时一般都是在先锋路这边啊，那两边店就是看缘分了。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呢本月16号正式上市了，这个车呢好开还省心，插电混动的大六座，起步价格呢是109800，全系标配了37.9度的一个神电电池，满电呢能行驶260公里，日常通勤或者是城市的周边短途出行，纯电模式呢完全可以覆盖，用车成本呢更低。如果跑长途呢，满油满电续航呢是1260公里，这个车配有3C 快充，15分钟呢就能充到30%至80%，电量补给呢也很快。如果大家想买一个插电混动的 SUV， 价格呢19800到133800，可以来先锋路7号试驾开一圈。其他的优惠政策呢分享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了，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5: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就是对于今天这种50000多块钱买油车买电车来说啊，其实在一线的这个接待当中，其实客户对于买油车电车还是很坚定的啊。有的客户进店就要看绿牌啊，就告诉他没有，转身就走啊。然后呢进门也说我就要看油车的也很多，所以说想买什么车呢，大家应该是心里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想法。如果想买全系油车或电车啊的这个朋友们，你可以关注一下其他品牌，因为我们现在是整体都是一口价的这个形式，没有咱们讲价的一个环节啊，童叟无欺。包括你找到我可能是赠品上啊，我能给听友们找补，其他的贷款的费用上啊也能减免，但是这个一口价的车型肯定是啊一分钱都便宜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特殊人群的支援，包括店内的长补，每一款车型的长补都不一样，具体想算一下全款贷款，然后听友到店一定第一时间找到我啊，因为销售有第一接待，咱们年底呢也有这个砍车的这个 KPI 要完成。想看全系车的，包括起亚的还有奇瑞风云的啊，北京现代售后的都可以来我们机场路12号大本营，就在雷克萨斯斜对面啊。转盘路，
0: 你出去他干啥？你机场路把头转盘就能看他家。
5: 对，下了这个高铁不是、那个、
0: 高铁，
5: 下了那个高架啊，然后左手边就是咱们家店。
0: 卖傻了。
5: 嗯，然后
0: 有人4号车展，你家能更便宜吗？
5: 不，我们不参加啊。
0: 哎，把展会费。
5: 对，因为我们现在一口价。就是我去哪儿，我去北京，我去上海，我去 A 类车展，我也是这个价，所以去不去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这次车展我们就不参加了啊，想看全系车的就来机场路12号，直接能提车试驾，18646049395。
3: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还是啊，如果说咱就是真没酷啊，又想省油，看看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如果说要想买 SUV 的话，这个价位是吧，这个蓝牌混动的不多啊，如果说想看那些市场上呢，要不然技术还差点，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技术老一点，对吧，看看我们新的这个 iHave 的这个技术，让你跟 AI 更好的一个结合，帮你省更多的油，然后呢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安全的配置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博越 L 的 iHave， 可能2个月之后就会出了啊，这10月份应该就上了，所以说大家如果 果说想在年底买车，关注吉利的 iHave 技术，要蓝牌混动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博越 L 的 iHave， 是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啊。另外的话，特价车还不少啊，就是我想要动力好，10万。

0: 换级，看看星瑞 2.0T 啊，给你235匹的马力，在这个级别9万多落地啊，要置换，可能这个同品还能再便宜点，8万多就买个 2.0T 了啊，这个而且空间、尺寸、安全性各方面都很在线啊，星瑞的销量也一直很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吉利的特价车，或者是说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吉利的博越 L 的 iHive 啊，很快就会上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想家庭用车，想买一个油车啊，那咱们昂克赛拉轿车这一款现在价格也很低，不到9万块钱可以买得到啊。咱们要如果买个 SUV， 两个选择，一个 C x5 更便宜更实惠，现在也是店里头销售量最好的，12万5千8，所有政策拿齐都不到10万。但是呢，我对动力性有要求，外观的话更漂亮，现在呢，那咱们就是 C x50。2.5 的现在是14万9千8，低配车型，但是确实是不能便宜，但是有大客户补贴呀，包括长补啊，这些都有，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
2: 大家好啊，红腾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区一号，红腾二车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呢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诗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这个地方藏在我们的愿望清单里，然后让它一等再等。其实可能你并不知道，西域的这个盛夏呀，恰好是北疆最好的这个时节。你也不用攒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兼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这八天经典主线，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呀，喀纳斯啊，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包括火焰山葡萄庄园，就是说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然后全程呢，我们乘坐的这个车子啊，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啊。然后住宿方面，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真的是既舒适，然后与个性，然后又有风格在其中。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一一都给大家安排上。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各种赠送给到你。都什么呢？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包括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这在其他的团队里面都是要额外付费的啊，但909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体会到自己是 VIP 中 P 这样的感觉。那如果你时间更加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那8月4号出发，团期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这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起，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跟我们909一起去新疆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品质出行。全程纯网没有购物啊，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的。出发的时间8月4号，八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起，3680起。添加微信来跟叶薇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还在纠结这个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的这个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会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在这儿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还有专业动作啊，真的是炸裂全场的那一种。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世界大片。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要说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又刺激，让人屏息期待的那一种。而且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会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呀、击掌啊，幸运的观众还能一起登上舞台共舞。那么重点是什么呢？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现在可以在主持人这里购票了。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总会有人问我说，夏天它的浪漫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的浮现出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

梁那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上慢慢的走。站在这儿，你会觉得林心事啊，都好像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这儿会突然懂得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在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啊，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可以说这里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沙漠。这里是哪儿？这里是北疆的盛夏。北疆的盛夏，真的有很多的听众都要去，想要去新疆，甚至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可却总是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你可能并不知道，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真的，你不需要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去一趟新疆，八天主线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一里，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啊 FM909 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八天的经典主线，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就是一趟的行程，我们基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啊。然后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久坐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住宿方面，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就是既有舒适，同时也让大家住在有趣好玩的这个民宿当中啊。然后餐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都给大家一一安排上。那么在这些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特色的体验赠送给大家，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比如说篝火晚会，比如说和睦下午茶，比如说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啊。如果你时间更加充裕，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一离的行程，我们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啊，去感受一下这个亿万年风雨在荒漠当中雕刻出的这种纵横交错的沟壑感，去奔赴一趟赛里木湖，收下着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色的浪漫，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在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看一看这个四时不同的风光带给我们心灵上的震撼。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8月4号，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8月4号马上就要满团了啊。八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任选啊，3680起，3680起。8月4号出发的团期现在马上就要满团了，余额已经不多了，所以抓紧时间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孩子他们的暑假生活要么就是困在补习班里，要么就是抱着平板一刷刷他个一小天，眼睛里的光啊真的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去看一次大海了？这个夏天909想给我们东北的孩子们啊一个完美的玩水的好去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哈尔滨睡上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可以说我们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独属于这儿的浪漫海岸线，就是说咱不用远行啊，睡上一觉就能直接到达海边了。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海上的美景。如果爱玩水的孩子，爱玩水的大人朋友啊，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海洋温泉，可以坐一坐飞车漂移啊，加勒比海盗啊，然后去这个欢乐水寨里感受一下水花四溅的快乐呀。项目是不重样的啊，一整天玩下来大人小孩都可以在这撒欢。那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配着蓝色的大海，就是那种不出国门你能拍出希腊爱琴海的感觉啊。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荡在沙滩上，就整个的这个拍照的氛围感随手一拍就是亲子大片，你发朋友圈分分钟被问爆地址的啊。然后吃住就更不用操心了，全程近海四钻酒店，咱连住不挪窝的那一种，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就不用天天我们收拾行李啊换地方啊。然后吃的这方面，私房菜啊海鲜啊，那真是轮番上阵啊。最关键的是真正做到了零购物纯玩啊，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门票大交通小交通都包括在其中了。精致20人小团队出行，909主持人亲自带队，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

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如果你也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海参崴的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我这个旅行时间没有那么多的，然后呢我还想避开人潮，最好还有点异国情调，如果还能看个海，那就太完美了。刚好我们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完全符合你所有的需求，就是它既能够让你感受这种很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体会到这一种异国情调，然后真的是避开人潮，人少玩的还好。909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我们也是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然后三个晚上我们入住海参崴当地的这个俄式酒店啊，出发的时间每个周六啊，出发的时间是每个周六。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呢？最近火爆全网，并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你会瞬间告别夏天闷热的感觉。虽然不是冬天，但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专业的动作啊，真的非常是炸裂全场。再加上这个顶级的舞美灯光一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了。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得说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而且呢，它还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演员会走下舞台和你零距离互动，送花呀， give me five 呀，幸运的观众还能邀请上舞台一起共舞。那么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在哪儿买票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就可以了。那票价一共分三档，98、168和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我们的心愿清单当中，那总是让它一等再等，可能是因为新疆真的距离我们很远啊，所以我们要积攒假期，我们要做足了准备。但其实可能你并不知道，就是盛夏才是北疆最好的时节。这一次你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主线啊，跟着909，我们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离的行程，凑成这个11天深度大环线。但我要跟你讲，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你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车子啊，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这种车子你坐久了也不会疲惫，因为它前后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宽阔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的这个角度放下来可能会更大一点，你躺着能更舒服一点。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加上啊特色民宿这样的搭配，兼顾了舒适度以及特色啊民宿，就是趣味性，所以就是让大家各种各样的都体验一下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在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那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吧。然后我们在这个行程方面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些个多重体验，赠送的这个啊，这个你在其他团队里都是要额外付费的，我们909送给你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的啊，全部都是赠送的。如果你假期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离的行程，我们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那拉提，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出发的时间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一共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8天版，一个是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可以任选。出发的时间8月4号。位置不多了，马上就满团了啊，价格3680起。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啊，这再一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添加微信啊。

家里有娃的家长，暑期短途出行不需要纠结，也不需要远途奔波了。909专属给大家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游的亲子游玩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很想多陪陪这个孩子的宝爸宝妈们，想要带娃去户外研学，拓宽一下孩子眼界的这个家庭，包括说全家一家老小想要一起出行，偏爱那种慢节奏轻松度假的朋友们啊，为什么偏偏我们要选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东北很近，咱也不用坐飞机，是不是？火车上睡它一觉，一睁眼，哇塞，渤海湾的风吹拂在脸上。对于咱们东北的小孩来说啊，这个地方看海是最近的啊。老虎石公园，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礁石，等潮水退去之后，我们可以带上小桶啊、小铲子啊，去挖挖宝，偶遇一下海星，捡一捡贝壳，看看能不能抓到小螃蟹，然后我们可以挖挖沙。喜欢玩水的朋友，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安排的可以玩水的海洋温泉，然后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碧罗塔海上公园，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地方，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好美好美，粉色

的拱门配着蓝蓝的大海，就是不用出国门，你随手一拍在这里啊，就是那种希腊爱琴海的感觉。然后我们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四钻酒店，我们是连住不挪窝的那种，咱不用天天打包行李啊，吃啊，私房菜，当地的海鲜，轮番上阵，小团队出行，全程我们有专业的导游给大家讲解，然后909主持人来带队啊，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现在其他团全满了，只剩下8月9号的了，没想到这个海边的这个行程这么受大家欢迎啊，现在我们只剩下8月9号的了啊，这个团现在余位也不多了，所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很多的朋友说喜欢看海，但是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有没有更短的，最好能够避开人潮的，也有啊。我们这儿有一个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就是异国他乡旅行目的地，随手一拍就是那一种异域风情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去尝一尝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啊。我们同时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款海滨烧烤红酒大餐。909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这个行程，每个周六发团，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同样是添加微信啊 ，FM 909叶威 ，FM 909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我们究竟去哪玩呢？火爆全网，而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啊，你会瞬间告别这个夏天闷热的感觉。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感受到这种真冰场上的绝技，而且它超大的那种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给大家去演绎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呀，很专业的这种动作分分钟炸裂全场的啊，顶级的舞美灯光再一加持，每一幕就像是视觉大片一样，大朋友喜欢，小朋友也喜欢，看的都不错眼珠啊。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就是那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就是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它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就没有距离感的演出。你知道演员会经常走到舞台下面和你近距离的互动，送你一朵花啊，跟你击个掌啊，哎，幸运的观众还能一起登台和他们一起共舞，就是有一种台上台下双向奔赴的狂欢啊。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哪里去买票呢？在叶薇这里就可以了，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票价一共分三档，都可以选择98168298，添加叶薇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现在啊，刚好赶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嘛，演出你看完了，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这个热闹氛围当中了。这个演出它是属于那种季节性的限定款啊，就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所以啊，这个夏天如果不知道晚上该做些什么的话，不妨来到哈冰秀感受一下这里的凉爽，感受一下这里舞台上下的狂欢。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你好，我是燕薇，你的浪漫 DJ。 诗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会把新疆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然而却总是让新疆这个地方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恰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这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主线啊，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离，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啊，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就是一趟行程。你看啊，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久坐了也不会觉得疲惫。然后住宿方面呢，咱们是4钻酒店搭配着特色民宿啊。美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吧，通通给大家安排上啊。然后同时我们还会有一些个赠送给到大家，这些赠送在其他的团队里都是需要额外付费的。都有什么呢？新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的伊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可以任选的啊，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加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叶薇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家里有娃的家长啊，暑期短途出行不用纠结这个路途的奔波了。909呢专属的定制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天亲子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火车睡他一宿，咱们可以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就首先啊，就是想多陪伴一下孩子，有关于海边的一些回忆的这样的宝爸宝妈啊。第二呢，就是想要户外研学，然后拓展一下孩子的眼界啊。第三个就是全家老小想一起出行，然后偏爱慢节奏又想轻松度假的这样的家庭，那我们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其实非常的适合你们。因为什么呢？为什么选这个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东北非常的近，咱也不用坐那个飞机，对吧？火车上睡一觉，你睁开眼睛，哇塞，渤海湾的风吹拂在脸上啊。然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尤其是东北啊这边，你可能你问到你身旁的朋友啊，就是假期去哪儿，他们可能都会跟你讲说想去看海。可能真的是我们对于海有着无限的期待和憧憬啊。那这个北戴河它是距离我们想要看海相对来说最近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喜欢比如说孩子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喜欢挖挖沙呀赶赶海的，哎，我们带大家去这个老虎石公园，这里呢有成片的礁石，等潮水退了之后，咱带上小桶啊小铲子到这个礁石里面去寻宝，翻开石头你总能碰到那个特别可爱的小螃蟹呀，啊，运气好的你还能捡一捡海星啊，捡一些各色的贝壳呀，然后和孩子专门挖挖沙，然后同时我们也安排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说咱们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一跑哈，夕阳把影子拉得长长的，这笑声比浪声还要大啊。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会带大家去山海关古城，咱们踩在这个600年的青石板路上，一抬头天下第一关，咱也听听这天下第一关的故事。课本里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是不是？然后全程吃住就更加贴心了啊，住我们近海的一个四钻酒店，咱在这儿连住不挪窝的那种，不用每天你打包行李啊，这个搬来搬去的很麻烦，不用，咱们就连住在这儿啊，不动弹。然后吃的方面，私房菜呀、啊、海鲜呐、啊、自助啊，轮番上镇啊，咱守着海边咱必须得吃海鲜，对不对？每天晚上还有晚安牛奶，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8月9号的团期，成人的价格2599，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精致的小团队出行，满团就截止。你看我们之前行程已经都结束了啊，全部都满团了，现在8月9号的这个团机也剩下几个不多了。我发现咱们东北人对海真的非常的执着，一说有海边的行程大家纷纷都来报名。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啊，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时间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未能成行。浪漫的八月，我们一起去一个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这里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就在这次和909一起，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而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了。这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那我们每个周六发团，和大家一起在俄罗斯海参崴的街头来感受一下这个俄式慢生活。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三晚啊，入住在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全程和大家一起品尝俄式地道的早中餐晚餐，然后喝一喝当地的 water guy 啊，然后尝一尝当地的大海鲜呢。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如果现在你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玩，火爆全网并且刷屏各大短视频的平台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

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可以让我们告别夏天里的这种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啊，高难度的一些个花样滑冰动作呀，包括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等等等等，就是这种很专业的动作，它能够瞬间炸裂全场，而且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这。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儿，不光大朋友喜欢，就连小朋友也非常的钟爱。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它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没有距离感的啊，演员会随时走下舞台和你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啊 ，give me five 啊，幸运的观众呢还能一起登台共同表演，这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奔赴的狂欢啊。重点是啥？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哪里购票呢？在叶薇这里，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票价分为三档啊，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来跟我购票吧。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总是会有人问啊，说这个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上来。因为诗人常说嘛，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你的愿望清单里，让它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恰是西域，就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用去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啊，8天主线跟着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充裕一些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啊、喀纳斯啊、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你看，我们把北疆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全程给大家安排的车子啊，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种车子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住宿方面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是吧？要风格有风格，要特色有特色，然后想要这个舒适度又有舒适度啊。那么餐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了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宴，然后包括回族宴席、冷水鱼宴，还有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吧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在行程当中还有多重的特色赠送，啥呢？这个是赠送的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如果时间更充裕，你可以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咱也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啊 ,3680 起。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咱们这个行程啊不会抢，没有强迫购物、强迫消费，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有啊，这个是909品质的保证。嗯 ,8 月4号我们这个团期现在马上就要满团，还有好像只剩下两个位置，马上就要满团了啊，所以要报报名一定一定要趁早啊，不要让新疆再等你了，错过这一次你还要再等1年的时间，让新疆马上就变成你生活当中啊，你一眼万年，原先的望眼欲穿现在就变成你

即将要出行的方向。那八天精华版、十一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任选，价格3680起。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8:20啊，如果这个夏天你还在纠结哈尔滨这个夏天的夜晚应该去哪玩的话，那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呢，也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当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跟观众互动的时候，而且幸运的你也许还能登上舞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重点也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那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168、293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就可以。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在看完演出之后呢，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京时间的18:33啊，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咱们其实呢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中，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恰好就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一个超长的假期，其实用8天的时间啊，跟着咱们909走一下北疆的主线行程，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游。那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的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而且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那想要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我们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这个畅游版啊，任你选择，3680元起。新疆北疆909的行程，添加微信咨询1324460287913244602879。当然同样的微信也可以备注秦皇岛，因为这一次909也是在东北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手拉小手，咱们爸爸妈妈和孩子一家三口的亲子5日游，在哪儿呢？北戴河。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之中。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成人啊只需要2599，儿童只需要1999。8月9号啊，现在这个团期正在火热的招募中。当然其实我们也不光是啊，八月份基本上我们会争取每周都出行一趟，因为这个也是只有这个5天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行程，可以说是比较轻量级的，比较可以说容易让人说走就走的行程，很方便。所以说想要来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

北京时间的18:44，我们共同听到的音乐来自草蜢的这个《半点心》啊，非常经典的旋律啊。那接下来呢，也是其实整个这个夏天的这个季节呢，也是让人这个怎么说，心中长草啊，就像草蜢的这个给人的这个整体的旋律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说出去走走吧，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哎，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用4天的时间，而且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在每周的周六啊都发一团，可以说是一个月准时发4团吧，不出意外的话。所以说就让你用最少的假期，或者说最低的时间成本，也是最低的物质成本，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的快乐。成人只需要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这一次的行程之中呢，也是为26届的咱们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所以这一次咱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海参崴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9:07，世人常言目闲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之中，那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一个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3天的伊犁啊，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先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的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而且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总之，这一趟既好吃又好玩又好看的行程，

想要咨询详情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我们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还是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择，3680元起。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当然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啊，也是特别适合一家三口带着亲子一起出去玩的行程，那就是北戴河我们的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这个夏天呢，跟着909在哈尔滨啊睡一觉就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中。这一趟的行程呢，我们是用5天的时间啊，大概在8月份，我们每周都会发出一团啊，比如说像8月9号，现在就是着重在火热招募中的一个团期啊，成人特惠只需要2599元，儿童只需要1999，是既有性价比同时又高质量的一个行程。想去北戴河的朋友啊，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跟着90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可以了。

北京时间的19:17啊，那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全。而且你还记得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哎，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想要报名我们这一次每周都能出发一趟的行程——海参崴的出国之旅啊，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次的909的海参崴的往返四天游呢，是20个人的小团啊，高铁先前往绥芬河，省时又省心。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啊，909主持人全程带队。那现在呢，我们8月份基本上是安排每周都会出行一趟啊，比如说像11号啊、18号啊、25号，就是。

争取让你每周基本上，比如说周六出发的话，你请2天假，哎，或者说你自己本身有暑假，那4天的时间就让你能够低成本但是高质量的感受一下出国异域风情的感受。每个人只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的报名费。添加微信进行咨询详情以及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即可。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曾宝仪的专著《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听到天天看到你。

现在时间20:16。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鬼迷心窍》，由周华健演唱。这个是1992年黄日华、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了1992年的影视剧的音乐合集《滚石九大天王之12出好戏》当中，同时也收录在了专辑《现在周华健》里，1999年的11月发行。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马上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两个恰恰好。

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呢，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传的歌，赵传呢在演唱这首歌的当天晚上呢，一向都是以一个鸭舌帽和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继续来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一样的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时光回到从前，真的是一种很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就好像是爱情，永远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比如来自生命中的第一份真情，一份来自于纸飞机的最动人的记忆。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送上杨培安的大海。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21:13。继续来分享无赖来自于郑中基。

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会有很多次的爱情，但是它往往是无疾而终，就好像是风中盛开的野花，如果有一朵能够永远的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所以凋零是它唯一的出路，但明年它依旧会再次盛开。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那一夜，我喝了酒。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

0: 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这束可爱的玫瑰花，来自于辛晓琪。

怎样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小柯，一首《疼》。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继续要为你送上的一首流行经典，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这首歌采用了倒叙的故事演绎方法，前奏就是。

在这样的季节里，更多的心情总是能够和天气联系在一起，心思变得细腻，心事辗转。如果在此时此刻想起往事，那么就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在歌曲里数一数从前，探一探沧海桑田和岁月变迁，送上何炅和严艺丹所带来的手贴手的约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这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演唱的《毛衣》。

的白领因为平常坐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这首歌，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继续来分享故乡的云，来自于许飞。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最初的梦想》，这个是翻唱自中岛美雪的《骑在银龙的背上》。范晓琪看过《小孤岛大医生》之后呢，注意到了这首歌曲，他认为《小孤岛大医生》的情节感人，主题曲好听，让他有了想要翻唱的想法。他请唱片公司去商谈版权问题之后，如愿的唱到了这首歌。

经历越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接下来送上庄希言所带来的梦珠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校时，当我们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留在我们生命的烙印里，无论我们的习惯还是性格都有他们的影子，所以那个人注定无法被遗忘，也谈不上放下。接下来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除此之外》。

0: 那现在时间是23:16。
1: 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
0: 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是撕心裂肺，是愤怒呐喊，是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的迷惘，是最空虚的痛，也是最无力的寂寞，是几个大男孩的心碎温柔。

这个时代，人们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对重要的人能够秒回信息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在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地忙于生计，疲于奔波，不管是恋人也好，朋友也罢，能够面对面在一起的机会已经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充裕了。分享话来自于小小。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

0: 每个人都向往幸福，你每天都能感受到幸福吗？其实只要你愿意，幸福就在身边。幸福与幸福之外的一切无关，应该是一种感觉，是心灵的一种喜悦，是惬意的感受和状态，更是一种心态。希望你这个时候在音乐当中也能感受到幸福。
1: 送上一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曾经的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接下来送上许茹芸的《寄信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3: 好笑，
2: 对啊，
3: 好
2: 可爱，
3: 那外表不像的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不想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FM 90.9

音乐尽在 FM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总会有人问啊，说这个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上来了。为什么这么说？诗人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其实总是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也不用攒这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3天1里，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兼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啊，你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都一网打尽了。全程呢，我们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车子。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美食方面呢，吐鲁番的葡萄架香飞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时间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里，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再漫步在那拉提草原，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全程你能够感受到的是909的品质出行 VIP 中 P 级别的待遇。然后要特别跟大家强调，我们整个行程里面会有多重体验的特色赠送给你，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听众朋友，这个是赠送的，这在其他的团队当中都是要额外付费的。909就是这么的好，如此的细心啊！出发的时间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任选，价格3680起。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的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这样的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计，来自于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购票，提前锁定这一份精彩。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

0: 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家里有娃的家长，暑期短途出行不用去纠结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天游的亲子行程，就是火车一宿就可以直达海边，专门为三类家庭来量身打造。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一些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让娃多参加一些户外研学啊，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或者是想要全家老小一起出行，偏爱那种慢节奏轻度假的亲友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北戴河的行程。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东北啊真的很近，也不用坐飞机，不用坐这个很长途的时间啊，火车睡上一觉，睁开眼睛渤海的风就已经吹拂在脸上了。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里看海是最近的地方了。那我们整个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节奏相对来说比较舒缓，可以让孩子放松的玩，爸妈也可以解放双手。比如说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老虎石公园，在这儿有很大片的这种礁石啊，潮水退去之后，我们带上小桶啊小铲子啊，去石礁下面去寻寻宝，也许你会抓到可爱的小螃蟹呀，偶尔还能够遇到海星啊，捡到彩色的贝壳呀，那挖挖沙呀，赶赶海呀。喜欢玩水的朋友，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朋友和小朋友安排了海洋温泉，在这儿我们可以玩一些娱乐项目，同时爱玩水的你还有宝贝在这儿一定能找寻到属于他们的快乐感觉。那么除此之外呢，喜欢拍照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碧罗塔的海上公园，那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配着蓝蓝的大海，就是不用出国你就能拍出希腊爱琴海的感脚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最关键的是咱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啊！精致小团队出行，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出发的时间8月9号啊，8月9号，添加微信吧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呢？最近啊，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首先你会觉得瞬间就告别了夏天的这种闷热感，虽然这里不是冬天啊，但是你也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的高难度花样滑冰啊，腾空跳

跳跃呀、惊险托举啊，很专业的动作，但却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这个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咱得说是这个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人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啊，演员会经常走下台和你零距离互动，送花呀、击掌啊，幸运的观众还能一起登台，就是这种台上台下双向奔赴、双向狂欢的感觉，真的体验值是直接拉满的。大朋友喜欢，小朋友也特别喜欢。每天晚上的19:30，他会准时的开演哈冰秀啊。现在呢，这个门票正火热的开售当中，想要购票，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呢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三档票价可选98。168-168，添加微信可以直接购票啊 ！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如果看完了哈冰秀还是觉得有一些意犹未尽的话，那不妨就跟随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体验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出国旅行其实我们想要去外面看一看、走一走，但是又不想去坐这个那么长时间的飞机呀、甚至火车呀，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既能够避开人潮，还能够让我们感受异国他乡的美好呢？当然有了，909这一次想要带你去离我们尔滨很近的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是既有欧陆风情，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的，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真的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咱也不用转机，更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出发的时间呢，就每个周六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